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先生，我手伫抓十路后，去此行查本人冲到嘞，结果给台警察直接照踢，都看唔到嘞。
1: 你有错什么？我先确认一下。
0: 手错伤，脚冻痛，此行查咩快踢？我都吓本人吓死嘞。
1: 请问你有看到亚太警察的牌照号码吗？
0: 我没注意到，对方照踢嘞，我有受伤。还爱自家负担看医生的钱，哦，俺用个啥嘞？
1: 唔是少，发生查火加害人，照睇嘅话，杭州地牢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 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金哦。
0: 原来还有廿只方式咯。
1: 错，也系为咗来补充交通事故嘅受害者嘅基本嘅权益哦。
0: 好，我知嘞，嘟嘟观音暗号，暗自说。
2: 驾驶嘟嘟，肇事肇停摩托车，事故的查的，摩托部强制稽查责任险。受害者坐地牢，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保障自家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嘉宾卸将听令，
4: 属下在。
3: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4: 遵命，请龙王施法。
3: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0: 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1: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0: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1: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0: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2: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黄一婷来告诉我们。一婷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K 至22K 中和往板桥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13至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5线北上2至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至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至20K 太原往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依婷，谢谢，拜拜。
4: 拜拜。

来自汤姆惠所演唱的《金鱼》。好，现在在台八十八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都是车多。那有只小狗狗跑出来，这边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44公里大安路段路间，有只狗跑出来了。那一捆绳索掉落在国一南下290公里新营地磅站内侧中间车道之间，比较靠近内线的那个地方，有一捆绳索掉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过了五堵到东湖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湖口到湖口附近，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不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车流目前只有在桃园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不过在北上从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另外提醒驾驶朋友，高架北上的25公里的内侧呢，有一部故障车，目前是后方有回堵的，提醒驾驶朋友行进的路段尽量靠外侧行驶。国二的部分呢，目前西向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南桃园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先前就已经排除，不过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竹林的路段因为先前在91.4的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后方的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另外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其余的都还算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在北上的顶进路段、冈山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进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40左右，其余的还算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
2: 拜
1: 拜。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茄子蛋 Anchin 为歌爱丽几拜8:22。好，目前呢在台88线东向的9.8公里哈，那这边是在大发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钢索，而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持续车多。

来自彤彤所演唱的 Honey Baby。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06公里，那这个小客车撞到缓撞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北上306公里这边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多，那主要是因为稍早小客车撞到缓撞车的事故，后方回堵3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360公里靠近南子路段，有一台大车啊，它是载着钢卷的，但是有蛇形的行为，还蛮危险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要往台三线的出口匝道，掉落很多的宝特瓶。国一南

下290公里新营地方站附近呢，中内线车道之间靠内线的地方啊，那这边是有一捆绳索掉落。那在国一高架北上24.9公里，刚过环北出口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今天面临国债抛售压力，三大指数走低，费半指数大跌， AI 产业资金需求庞大，发债规模挤压传统国债市场，企业融资成本连带提高，加上中东前景未明，恐将长期影响公司营运与经济前景。另外，由于美国与伊朗在霍默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仍陷入僵局，国际油价今天微幅上涨，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出现一名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0: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1: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0: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曾连任6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政治帮一名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倒卖妇人的房产，得手近千万元。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行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跟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四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肾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依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里民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打造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城市型门户。记者杨欣报道。
4: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3处出入口，1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1、第2月台即可进入新站。2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3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5: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来通车期。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
4: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城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明啊，
2: 嘿，
1: 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她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嗯，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5: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4: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5: 难道是不法所得？
4: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5: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4: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5: 你的意思是？
4: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5: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4: 嗯，没错，一站完成。
5: 哦，原来如此。
4: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6: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2: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7: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2: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7: 虾米啊，拢是假
2: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7: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2: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7: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8: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他们合作的歌叫做《他者》。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29.2 公里中间车道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49.3 公里，那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以及在国一北上35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这个施工的部分，国一北上240到236公里之间刚过斗南路段内侧施工进行，北上在293到288

0: 公里，吉水溪桥到新营路段内侧移动式清扫，国三南下刚过三鹰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那现在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呈现车多。那刚刚也接获到说，在台七十八线东向29.2公里这边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在台七十六线东向的32公里靠近草屯有一捆麻绳散落，好，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现在很多的活动场所呢，你可能会看到所谓的充气式的游具。好，那这个充气式的游具呢，当然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嘛，去里面玩哦，这个所谓的游戏设施啦。好，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游戏设施，它有哪一些风险要去注意到的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陈佩琪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像是这种充气式的这种游戏设施呢，很常见的是说像这种市集啦，还是说夜市广场等等的，都会看到这种问题。好，那像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整体来说，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充气式的嘛，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蛮软的。那它是会有什么样一个潜在风险在里头吗？
2: 其实它看起来很软哦，但是因为它只有接受充气，所以它很轻，它很容易呢会因为像阵风啦，或者是说像海外曾经有发生过阵风吹到半空中，然后导致孩童坠落重伤甚至死亡的案例哦。对，那在台湾虽然没有这么极端的案例，但是因为油具没有固定牢靠导致翻覆，或者是说充气马达呢突然停止运转，导致这个油具塌陷压伤孩童的事件是时有所闻的。
0: 哦，了解。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很软然后没有风险的东西，其实也是暗藏风险啦。好，那所以说家长呢，如果说要带小朋友去这些所谓的游乐设施去游玩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守则呢？
2: 好的，其实政府呢有颁布了一个充气式游乐设施及非固定式机械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规范。那这个管理规范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事项哦，大概主要有三大点了，一个是设备本身的合格性，那第二个是现场环境的安全性，第三个是人员管理的专业性。那我们会针对这个管理规范里面呢，它规范了很多的事项，我们待会会整理五大的重点来。提醒各位家长。
0: 好，所以说家长呢，如果说要去游玩的话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有没有哪几点呢，是要特别告诉这些家长要注意到的呢？
2: 好的，其实第一个呢，因为我们家长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具体迷你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合格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规范，但是呢政府有规定所有的设施入口处的明显位置它必须要有 A1 大小的告示牌。那这个告示牌上面呢，它至少要有第一个是设备名称，那再来是要写说这个设施是适合几岁到几岁的小朋友啦，那身高呢有没有几公分到几公分的限制，那以及最大的这个承载人数或者是重量，那使用注意事项，那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要安全检查证明，管理人员或者是业者的姓名及联络方式。对，那如果这个现场的连最基本的年龄限制告示都没有的话，那其实会建议家长直接打消让孩子游玩的念头哦。
0: 那是，
2: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从外观上可以判断，就是有没有固定跟防护，也就是说，因为充气式游具它不能只是放在地上，不然风一来可能就吹走了。所以它必须要有固定的装置。那比方说是用地桩，就是打入地下的钢钉，或者是足够重量的沙袋，而且它不能只有单点固定，它必须是多点固定的，就避免说风力啦，或者是孩童的剧烈跑跳啦而位移跟反复。那第三点呢是。充气设备跟管线呢，比方说因为充气它是靠马达继续送风才可以维持形状，那这个马达呢它可能温度过高，或者是有没有高压用电等等，有没有适当的隔离，然后避免小孩碰触到或者是绊倒触电的危险，这个都是要留意的。那第四点的话呢是现场人员，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现场观察大概5到10分钟就会知道了，就是门口呢的那一位人员，他到底只是负责收费，还是他是真的在管理？这就像我们游泳池呢会有。

0: 救生员，
1: 嗯，
0: 对，他必须要去判断现场的状况，以及每个小朋友的情况有没有紧急，或者是有没有危险动作啦等等的，这个都是要特别留意。那如果他只是坐在旁边都没有在管的话，那其实会建议家长就直接跳过会比较适当啦。对，那第五个是天气因为其实天气的话，如果真的有台风啦、豪雨啦、强风，其实是应该适度要去停止活动的。
1: 对对对。
0: 那当然，这有时候天气很难说，所以家长可能现场就是看天气状况。如果天空乌云密布啦，或是有降雨可能，或是风力过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先休息，然后我们可以玩别的项目，不一定要非得。
1: 对，
0: 空气设施
1: 了解了解，哎，所以说其实在讲完这些要注意到的事项之后呢，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种充气的设备呢，它还是会有这些风险存在哈，所以说家长如果说带小朋友去游玩的话呢，真的是要注意这些守则，要仔细观察看这个告示牌啦，看这个物品呢稳不稳固等等的，那甚至也要看现场的人员他到底只是收钱而已，还是说他有帮忙管理等等的，这些都非常重要。好，那假如说真的不小心有一些意外发生了，有孩童受伤，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求偿，就是求偿的对象到底是谁，要怎么样去进行这个相关的后续呢？
0: 是求偿的部分其实政府呢是有规定说，我们经营的业者他必须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这是确保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受害者是有一定的理赔保障。对，那但是呢，因为很多是不合法地下业者，他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或是他根本也没办法投保，那这个保险呢就会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就没有保险的理赔保障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只能面对业者来求偿，所以在家长一开始筛选跟判断的时候，其实告示牌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看不到，至少问一下业者。假设业者回答不出来，那很有可能就是没有
1: 问题了，这样子。所以说在那个告示牌，它会有明显的让大家知道说它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吗？
0: 对，其实通常会公告，因为既然花钱买了保险，我相信业者都会很乐意去公告，
1: 应该会贴出来这样子。
0: 是是是，对，各大业者都是啊。对，好，那如果说今天真的没有保险，或者是保险不足够理赔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消费者的法律武器就是消保法跟民法。那消保法的话呢，我们采的是无过失责任，也就是说，消费者或者是被害者，他今天只要因为游玩导致受伤或损害，那其实呢业者他就应该要负责因为我们是采无过失责任，所以这对消费者来说他是会比较有保障的。那除了消保法之外，还有一般民法概括性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是在民法第184条的规定，是只要故意或过失的情况，那业者呢他就会有责任必须要去负担。比方说呢，他没有固定好油具啦，没有控管人数啊等等一些没有遵守安全规范的行为。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常会遇到这种状况，是担心业者呢可能跑路了，或者是他就说没有钱。对，那没有钱理赔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只能转而向场地提供者因为毕竟这个设施它一定有设置在某个地方嘛，比方说夜市啦，或者是市集啦、广场啦等等的因为其实像夜市管委会或百货公司或者是市集的主办单位，他们作为出租场地，我相信从中一定是有收取租金、有获利的但对于这个场域的安全，其实就会有管理义务那这个案例像之前的数年前的那个八仙城报的事件那个在法院里面一二三审也有不同的见解那最终是认定说八仙乐园就是这家场地提供者这家公司，他必须跟业者负连带责任，因为他没有负好他的管理义务，没有做好安全性的管控。对，所以这个场地提供者呢，他也会有相对应的连带责任。
1: 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在球场的部分，当然就是业者为先了哈。那如果说业者没办法的话，那当然我们这场地的提供者哈也是难辞其咎哈，也是必须负起责任了哈。好，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我们陈辟奇陈律师，然后告诉大家说这种我们很常见的这些看似是非常有趣，但是其实是有一些暗藏风险的一些游乐设施哈，家长如果说带小朋友去的话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定要留意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等等的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陈辟奇律师，谢谢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台七十六线东向32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一捆麻绳，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高工局路段的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再来呢，好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内侧车道设备的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186.4公里王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29.2到29.4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林小培所演唱的《缓慢》。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齁，那主要是因为呢齁，那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那这个地点就在国一北上 33.9 公里中外线车道啦。那之前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因为上班的车潮啦，

是比较多，后方绘度1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 14.5 公里路间有碎石头散落在现场。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 13.5 公里内线车道躺着的猫咪，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传雄所演唱的《灵药》。

这首歌是来自郭采洁所演唱的《隐形超人》。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南投服务区，有一台砂石车疑似超载了，而且还一路狂飙，危险驾驶。好，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这边有台砂石车一路有高速行驶的行为。好，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7公里在内湖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碎石头散落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路间，有石头散落在现场。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7.5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爱情的大坏蛋》。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47.5 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目前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 217.6 公里草屯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了还没放警告标示。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状况，那帆布掉落在国一南下275到276公里刚过嘉义系统中间车道帆布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啊，这边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多，北上可能要过了东湖内湖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常了哈。好，所以说在这一段行驶的朋友特别的保持耐心，如果说要下交流道的话呢，提早排队好来这个依序前进了。高架的话呢，往北在下塔悠路段前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南下从东湖到内湖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三北上从土城到安坑以及中和路段呢，目前这一整条也是红通通的。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蔚克所演唱的《我有一个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科院今天表示，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则在安全管制范围内，无人员或财产伤损，后续将依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设计。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2: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

0: 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泰国籍女子竟然吞下72颗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她在医院历经10天才排出毒品，警方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3: 因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再爬线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2: 全案后续将这名泰籍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E-Tag自动储值800元的讯息，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冒用，应立即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学报道。
4: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庶民玉园坝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坝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5: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年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4: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1: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0: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0: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日轩所演唱的《不爱别的》。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边在南下 53.7 公里中线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国三南下 217.6 公里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那驾驶下车了。而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疑似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这个施工作业啦，在进行当中，所以说你在经过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了。好，那再来看到说在国一南下，这个帆布好像还在现场，在南下的275到276公里帆布掉落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233。

Sam Smith 孙燕唱的 I'm not the only one。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发生了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从八公里这边的西屯一匝道出口，两辆车的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到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好，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以测安全。

眉飞色舞，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49.5 公里中间车道大车小车发生事故了。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49.5 公里靠近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状况，国三北上 35.6 啊，那先前在中和路段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

蝴蝶女王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菀之。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呢在进行施工了齁，那现在呢改成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 49.5 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三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在国一的北上 59.2 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也在处理了齁。好，那还有呢在国一南下 53.7 在过了机场系统这边是货柜车跟小客车的状况。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再补充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 49.5 公里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好的，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祝你开心》。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等我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9.2 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校前路到杨梅

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稍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9.3公里大发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眯眯，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是8月19号星期三，今天呢也是农历的7月初7，人家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当然也是七牛妈生啦，所以今天应该有蛮多地方都会很热闹，特别

好的，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天气不是很好哦，有下雨哦。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状况如何呢？其实昨天我就觉得风好大哦，感觉就是整个要被刮走了一样。今天呢，白天低压带或是低气压影响，水气较多。那么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北部、宜兰跟花莲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啊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山区，要请您特别留意天气变化。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的，请您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好，离岛天气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另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恒春半岛、绿岛、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另外，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它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今天凌晨2点钟，它位在关岛的东南东方117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西方向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好，继续我们要看到今天的强风特报。好，今天呢是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啊从早上开始到明天的晚上，包括说兰屿、绿岛、屏东县还有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您要多加留意。特别呢在路上要注意一下一些路树啊，或者说呢没有固定好的东西，招牌呀、等等的啊，这些呢都要来多加小心行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国石东向旗山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还有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路肩重机误闯。台61线北上观音前外线车道，先前说有灭火器掉落，请小心。台88东向9.3靠近大发，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是移动清扫作业，国道1号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的南下哈，在疑似出口匝道，原本是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现在改为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既然今天呢是这个七夕嘛，我们就来听一些跟这个七夕呀、跟爱呀、跟情人节有关系的歌曲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马念先所演唱的《爱之船》。怎么样是爱之船呢？我觉得像那种电视剧里面常常演的两个人，就一对情侣，有没有啊？在湖的中间呢，划着小船，感觉就蛮浪漫，蛮不错的。但是如果哈，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剧哦，他就是一对情侣，然后真的在湖中间划小船，结果这时候呢，突然下起了滂沱。

泼大雨，但是他们两个还是很享受哦。就虽然说被淋成落汤鸡，但是因为他们在彼此的身边，所以反而变成了一个很有趣、很荒谬的回忆。但是呢，对他们来讲，当然也是很甜蜜啦。所以如果你这两天要跟你的爱人去划船、划这个爱之船的话呢，请一定要先查好天气状况，确认一下你所在那个区域到底会不会落后哈。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马念先所演唱的《爱之船》。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国石东向旗山路段有抛锚车在路间，另外呢，国3南下中和交流道路间重机误闯，国3北上164-169公里大甲出口后的伸缩缝进行施工，目前呢已经改为封闭内线车道，那现在啊后方是严重排队到了中港系统。台88东向9.3靠近大发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台61线北上观音前外线车道这里是灭火器掉落。排车讯息，国道1号北上59.2在中立转接道前的中间两线原本说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台78线东向29.2-29.4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跟外线的路间本来说有一些轮胎皮，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好，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嘛，那么今天应该有蛮多的，不管是这个伴侣啦、情侣、恋人等等的，应该会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天。那当然有些人呢会选择来去度过这个浪漫的回忆，我尽量讲的比较隐晦一点点，但是疾管署就提醒大家啦，国内呢上半年的这个梅毒啊艾滋病的例数呢较去年的同期增加，那梅毒又以15到24岁的增加比例最高， HIV 病毒呢则是以45到54岁的年龄层最高。所以呼吁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七夕情人节留下浪漫的回忆的话，也请记得一定要来落实这个安全性行为了。

疾管署呢也提醒大家哈，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这个平台已经在七月份的时候上线了。所以呢，它的主要用意就是说，系统会用去识别化的第三方身份，就是它不会知道，不会让那个收到通知的人知道说是谁通知他的。然后呢，系统会来寄送这个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那么如果说你收到这个风险告知的信件的话，它只是一个健康的温馨提醒，不代表说你已经确定受到感染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是让这个收信者有机会来去安排筛检，那也可以选择这个匿名的筛检服务来确认自身的健康状况。疾管署也说，其实啊，感染性病之后，如果说你的性伴侣他没有去接受检验或是治疗的话，那他会像打桌球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回的传染，你传给我，我传给你，这样子，俗称叫乒乓传染。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哦。也就是说呢，你们应该要赶快的去看医生，不然他传给你啊，你又传给他，没完没了。所以呢，如果说要有亲密行为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落实安全性行为。那么如果有感染风险者，也可以事先经医师的评估来使用这个预防性的投药。所以啦，今天好七夕情人节应该还蛮多的这个情侣啦伴侣要度过浪漫的一天，也请大家在浪漫的同时呢，一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了。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这是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歌名叫做《爱你敢有梦》。

爱丽甘舞班来自许富凯以及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今晚时间10:25，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到164公里大甲交流道旁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严重排队到中港系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交流道的路间，先前说有重机误闯，国道五号南下这个疑似出口匝道的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目前已经结束咯。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真的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一次呢，就是不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听，心情好的时候也想听，情人节的时候更想听。这首歌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最喜欢的版本呢是现在听到的 Morton Harkett 所演唱的。来听到这首作品，半点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扶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3: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2: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并查扣仿冒手表149只，侵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

0: 财大队侦核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软性犯嫌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都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床伴说，今年七月起已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透过第三方寄发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友善提醒各自不外泄。记者游柔群报道。
3: 截至今年七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4: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3: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随着低压带里面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或雷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跟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水系偏多，环境比较不稳定，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时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在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距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是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朝琉球附近海面一带前进，短期之内对它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w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看到目前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7.8公里，这是三义到铜锣，在这边齁，我们看一下内线车道，有一台厢型车撞到一台电动车跟一台休旅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那在三义下坡路段这边就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并且呢，请您提前改道行驶。再重复一次，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47.8，三义到铜锣，在施工移动车的后方内线车道有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请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05.6到108公里，加东到香山的外侧路间，沿途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169到164大甲旁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严重回堵到中港系统。另外呢，是台88东向9.3公里靠近大发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的生活法律单元呢，今天是不开放 call in， 不开放 call in 的哈，但同样呢会邀请律师上线来跟大家分享法律的相关常识。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守月增田的歌声，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一个日子哈，歌曲名称叫七夕祭典。

てね、君からの手紙にはそう書いてあったけど、こっちは相変わらずさ、何も変わりない。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105.6到108公里，加东道香山路段外侧路间沿途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147.8、3义到铜锣的路段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中线跟外侧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请您呢先提前改道行驶，并且减速慢行。国道1号南下345公里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不勾选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香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1: 是，
2: 有关这个管委会如果管制这个大厦的侧门进出，住可不可以不遵守这样的规定？那这个我这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哈，有一对父子，他们就住在一个社区。
1: 对。
2: 那因为这个大楼的管委会决议要管制，他们的侧门通行。那实际状况我可能不是很了解，可能有大门、侧门吧，
1: 是。
2: 社区可能很大。那他们父子就说，那这样导致他每天倒垃圾要绕道到大门那边去，多走240公尺。好像听起来蛮大的社区、那他父子就提告社区说要求通行。那其中一个这个还说，我因为多花了好几分钟去倒垃圾，浪费时间。那请求损害赔偿9000多块。

0: 那他的一分钟还蛮值钱的。
1: Amy 很聪明哦，他就用当年度最低的基本薪资183块，将每天浪费的四分钟换算成12块多。
0: 哦，他是这样算的，嗯。
1: 那当然，法院认为管委会依照规约进行安全管制不违法。
0: 嗯嗯。
1: 哦，所以一二审都判决他们败诉啊，他们还可以上诉哈、哦。
0: 嗯。
1: 那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他们就这个住户就主张说，那侧门是大家共有的、啊，共用，然后。这个共同使用啊，
0: 对，
1: 而且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那建商就说他可以用，可以通行那边，而且也给他门的钥匙。
0: 嗯，
1: 那其中一个爸爸他就说，我长因为他是父子都住在那边嘛，
0: 是，
1: 那他就说我长期都是经由那个侧门绕到他们大厦的环保室去倒垃圾。
0: 嗯哼，
1: 那因为被禁止使用这个侧门，导致他每天要绕到大厦的大门去倒垃圾，增加路程，受到时间的浪费。
0: 对，
1: 那主张大概要求半年左右。多四分钟的浪费时间的损害赔偿
0: 是，
1: 那计算方式就刚刚讲的最低基本薪资，
0: 嗯哼，
1: 然后算出一分钟多少钱，那社区就抗辩了、啊，因为这个门是大厦社区外围的侧门，没有人看守，
0: 对，
1: 那开启之后就不能就不它没办法自动回关了、啊，
0: 嗯嗯，
1: 能用监视器来监控，那管委会基于社区全体住户的安全考量，那规约。有一个门禁进出的管理的办法哦，就明定这个住户可以出入那边，也不配发钥匙给住户、啊。
0: 是
1: 哦，所以这个他们主张是合法使用的全员，就是这对住户。那大厦这边是抗辩，就是说，区分所有权人还有住户都要遵守规约的义务。
0: 嗯哼。
1: 那这个案例的第一二审都认为，社区规约授权管委会去订定那个。门禁的出入管制的一些办法，这是基于公共安全的使用，
0: 没错，
1: 住户一定要遵守规定。
0: 嗯，
1: 那而且呢，住户还是可以经由大门去环保室倒垃圾啊，
0: 对啊，
1: 行动自由没有，
0: 还是可以去的，只是稍微远了一点点而已。
1: 对，所以说针对这一个部分，就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有规定，就是说住户要遵守规约的规定、哦、除非这个规约是违法的啦、哦、
0: 嗯，
1: 除非这个规约是违法的，那所以法院是认定管委会管理侧门禁止进出并不是不法侵害住户的权利，当然就不能请求时间浪费的精神赔偿。
0: 嗯嗯，了解、哦，
1: 到了是多走一点比较健康吧，
0: 没错没错，
1: 反而是比较好的事吧。
0: 是的、
1: 所以有时候要怎么讲、啊、就是说，嗯，因为住在这一个大楼，大家是大很多人嘛。
0: 对。
1: 那有的社区比较大，有好多门，那到底要怎么去安排比较适当？其实有时候这个大家就互相那个配合一下。
0: 嗯嗯嗯。那我想要问哦，刚刚律师其实有讲到说，哎，如果说这个管委会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决议它是可能违法的话，那我身为住户，我要怎么样去检举这件事情呢？
1: 那第一个你要确定违法，不能够就是说每个人都说这个
0: 我觉得他违法，
1: 对，那就像这个他那个说他有钥匙，那其实。这个管委会这也不知道他钥匙哪边来的，
0: 嗯嗯嗯嗯，
1: 反正就有些事情哦，是长期你一直做，好像就变成对的，但原本那个到底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啊，
0: 积非成是了。嗯、
1: 有时候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
0: 是。
1: 那至于说就是说，规约这个违法的部分，那基本上一定是先透过协调了，
0: 嗯，
1: 哦，就是说去管委会这边要求说，在区分所有权会议是不是要重新再做调整？
0: 对。
1: 好，那真的不行的话，当然到主管机关这么检举。那主管机关有时候对于有争议的也不会去干涉了。
0: 哦、
1: oh. ，他也不能够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做，因为在所谓的很明显的争议这种情，就是很明显的违法，那通常管委会区分所有权会也不太敢做嘛。
0: 嗯，是的。
1: 所以大部分都是会有一些争议性的、啊。
0: 嗯。
1: 那基本上行政机关他也不会介入你们的争议性，就是说那你们有争议，你们自己去法院打官司吧。
0: 哦。
1: 哦，住户去打官司确认规约哪一个部分是有效，哪一个部分是无效的嘛。
0: 嗯嗯。
1: 哦，比如说他假设规约这个规定这个只能一楼的通行，那以上的全部不给他走。
0: 这个很明显不合理吧？
1: 那他会讲出一道道理嘛？说一楼靠近那边什么什么没，就是说在定一个办法跟规定，都会讲出自己的道理。
0: 嗯嗯嗯。
1: 那至于说这个道理到底合不合法律的规范，其实有时候是有争议的。
0: 嗯。
1: 那这时候就希望法院。

0: 能够讲帮忙当公道伯，能够用最有道理的方式来做判断。
1: 没错，
0: 那但是有时候法院判断的制造问题更多
1: 啊，是
0: 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所谓道理这件事情，我们司法常常有时候就是说没有办法让人民信服，导致就是说我们会跟大家讲，你们最好能够协调，大家用协调方式把它做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1: 嗯，
0: 你上了法院了之后，就一定是一方同意，一方不同，一方有利，一方不利。
1: 没错。
0: 那最后你不利的那个是不是能接受这个道理？
1: 嗯，不一定啊。
0: 假设这个道理是真的是人是，就是我们目前所有这个人，我们的社会生活先进国家的道理已经最先进，那我们就不会去管这个判输的这个人嘛。
1: 哦，是的。
0: 但是常常是这个道理怪怪的，那判输人都心不服，那我们旁人也看就好像也是怪怪的
1: 啊。没错。
0: 所以说对于类似的这种争议，像这种就比较还好，像我们刚刚举这个侧门被管制的例子，
1: 嗯，
0: 就是说你多走四分钟，你要求开了门之后，结果造成了全体住户人的安全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损害。
1: 嗯，
0: 那基于公共利益，那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就觉得比较适当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哦，那反而如果真的判了给他通行，说哎这个不影响安全，他还是可以把门关起来啊。
1: 嗯，
0: 那你能接受吗？
1: 因为没有人看守，所以可能还是会有疑虑。
0: 那他还是会讲，就是说我以前也是这样走也没安全问题啊，我们已经走了好久都没事啊，那为什么你说有事就有事？
1: 我可能还是不能接受。
0: 所以说我们常常在讲说道理好像大家都会讲，
1: 是，
0: 那只是说这个道理最好是我们现在大家生活依照比较理性的人的一个正常公共利益的这个角度去判断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啦。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
1: 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法律常识。

确实我觉得如果是住在那种社区里面啊，特别有管委会，对不对？那大家呢可能就会基于全体住户的权益来去做一些决议等等的。但是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这个决议对我来说很麻烦、啊、会让我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啦，或者说没有那么便利啊等等的，这可能还是要去协调一下啦齁。也不能说为你一个人的利益，然后呢让所有的这个住户呢可能都有一些安全的风险，那我想这也是大家不乐见的状况哦。现在来到了10:55，我们来看到目前台七四线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到西屯一路段内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有很多的车辆啊会急踩刹车，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台北，以及这里是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车多，特别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了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沿途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路段，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那再往北到下塔悠，时速都不到60公里。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杨梅端，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请保持耐心。继续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台64线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的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中部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速来到23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双向车多。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就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哦。

刚讲到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嘛，哎，我有看到呢，有一些品牌在今天好像都有一些优惠哦，比如说这个买一送一啦，又或者说呢一些折扣啊、优惠等等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情人、没有伴侣的话，也完全 OK， 你可以这个买一送一送给你的朋友嘛、你的家人也是非常好的。好，谁说七夕情人节只能跟情人一起过呢？你跟自己过、跟朋友过、跟家人过，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哦。

不过今天呢，应该也蛮多人要去看一些，比如说烟火啦，或者说音乐会啊，哦，还有一些表演等等的，人潮可能也是蛮多的，都请大家要来注意安全了。等一下十一点钟，我们要来准时对时喽。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4公里在湖口前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东向29公里大里一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交流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拜拜。
1: 喂，我家狗你好。

他是范晓萱，歌曲名称叫做《数字恋爱》。有没有觉得这些数字很熟悉呢？如果你觉得很熟悉的话，那代表你也有一点资深，有点历练了哈。这首歌之所以叫数字恋爱呢，是它是1998年的时候推出的嘛，主要是用来形容当时候那个年代很流行什么 BB call， 每个年代呢都有属于自己的通讯方式。那像 BB call 呢，我觉得是当时那个年代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呢很流行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我出生了，但只有几岁而已，所以呢我长大的过程我并没有真实的使用过 BB code 这个东西哦，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透过一些数字，然后呢就可以去表达你的意思。其实跟现代人常常用的一些，它其实也算是一种谐音梗，你知道吗？比如说131452020，一生一世我爱你，然后呢就是一些数字的暗号啊、密语啊等等的，其实跟现代人我觉得没有两样哎。现代人很喜欢什么？现代人喜欢用 emoji， 就是用那个表情符号，然后呢去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你看这个人一次打了5-6个表情符号，你想说是什么意思？你要一个一个拆解他的意思，你才会知道说他整句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现在来到了11:11，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也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是国三北上166-163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施工的路段车子比较多。台61线北上42公里，在观音前外线车道有灭火器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78.4湖口前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没有警告标示，那驾驶是已经下车查看。

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呢是南韩的这个男子团体 Big Bang 的队长 G-Dragon 的生日，而今天呢则是 Big Bang 的成军周年纪念日哦。而且今年非常特别，刚好是他们出道20周年。最近有看到他们释出的一些新的预告啊宣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帅气。我看身旁很多的朋友呢就是笑说啊，终于有我们可以叫欧巴的人了因为现在的这一些 K-pop 的 idol 呢，哇，一个比一个年纪还小啊，所以像我们这种年纪的要去叫人家欧巴欧尼就是叫人家哥哥姐姐呢，机会已经不多了，就只能依靠这些二代团。那我觉得 G-Dragon 呢，他真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场有气势，而且呢实力也很强，很有才华的人，难怪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有非常多的粉丝哦。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Love Song。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到40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58.8靠近南子减速车道上有布勾绳掉落。先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7.8三义到铜锣路段，说是有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行驶。

今天的萬語買通呢，要跟大家分享两句泰语的俗谚。我本来是准备了一句，后来想说啊，今天是七夕，那就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句哦。首先第一句呢是跟猫咪有关的，因为我们周一有讲说叫做国际黑猫日嘛。好，那时候有分享了一些跟猫咪有关的英文俗谚跟片语，今天来告诉你关于这个在泰语当中的猫咪主题的这个泰语俗谚呢。这句话呢叫做 Fuck bla yang wai gap mail Fuck bla yang wai gap mail Fuck 是托付的意思，把什么东西托付给别人，我们叫做 Fuck bla 就是鱼， yang 是烤的意思，所以 bla yang 它是烤鱼，跟我们的那个语序刚好是相反的。 why 是一个完成的动作，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托付给你了，我已经完成这个动作了，这样的意思。gap 是和谁或给谁， mail mail 应该很好猜吧，就是猫。好，你看它的那个发音就非常的可爱， mail 很像猫咪的叫声，对不对？所以 fuck bla yang wai gap mail 把烤鱼托付给猫，你觉得下场会是什么？应该就是会被吃掉吧。所以这个俗谚呢意思就是啊，引狼入室，或者说呢把最重要的东西交付给最不让人放心的人。好，这就是引狼入室啦。这句话呢叫做 Fuck bla yang wai gap mail 把烤鱼托付给猫咪。那另外一句跟七夕有关的是什么呢？它也跟七夕没有直接关系啦，好，但是跟就是这种伴侣，特别是新婚伴侣很有关。这句话呢叫做 Kau mai bla man， Kau mai bla man。Kau 呢在这边不是脏话，它在泰语当中是米的意思，米饭。买是指新的，bla 是鱼， man 是油的意思，所以你看新的米然后很肥的鱼感觉怎么样？很好吃，对不对？所以呢 Kau mai bla man 指的就是那种新婚的伴侣，或者说呢刚开始热恋期最甜蜜最热烈时期的那一种关系哦。好，所以呢就会叫做 Kau mai bla man， 因为新的米肥的鱼一定是最好吃最甜蜜的嘛。你可能跟这个人在一起maybe 十年之后，你就会回想起说啊，当时候我们的热恋期也是这样子轰轰烈烈，也是很甜蜜的。但是呢可能随着时间一久也许有一些互动的方式会不太一样也说不定。所以呢今天跟你分享这两句，一句是跟这个猫咪有关的，叫做 Fuck bla yang wai gap mail， 把烤鱼寄托给猫

相当于引狼入室。另外一句呢叫做 Kau mai blaman， 新的米肥的鱼，指的就是热恋期啦。

这条歌叫做《爱着嘎人鸟》，伊是 DJ Head。不过咧，嘎人鸟不是真正一款鸟哈，它是一种植物，就是我们讲荨麻啦。为什么叫咬人猫呢？就是因为人如果不小心去碰到这个植物的话呢，就会非常的痒，然后甚至还会疼痛这样子，所以才会叫做咬人猫嘎人鸟。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媚秀集团这一首歌呢，是一个 remix 版本哈，是将新闻跟恋人 mix 在一起的。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197.6 靠近彰化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南下 264.9 到265公里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掉落物，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 343.8 高科路段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先前说国一南下 78.4 湖口前路间抛锚车状况已经排除了。台七四东向10公里西屯2到西屯1内线车道掉落的太空包目前也处理完毕。准备半点来进行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发生虎头蜂蜇人意外，一名上山务农的民众除草时惨遭虎头蜂攻击，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患者已经昏迷，幸好给予及时处置之后送医恢复意识。
2: 根据了解，这名民众上山务农，17号下午4点左右，在花莲县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遭遇虎头蜂攻击，同行有人立即向警消求援，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第二大队凤林跟万荣两分队6人入山救援，消防人员到场发现患者肢体有多处蜂蜇的伤口，意识不清，立即给予高浓度氧气治疗、肌肉注射肾上腺素以及静脉注射生理食盐水，患者恢复意识，随后送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救治。凤林消防分队队员陈世军说，
3: 本分队接获指挥科派遣一起生物咬蜇伤救护案件，到达现场评估患者意识昏迷，询问现场民众得知为蜂蜇造成，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药物处置，患者到达救护车上时即恢复意识，后续由凤林及万荣通人送往医院。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立秋过后正是毒蜂警戒性跟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民众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应提高警觉，发现巡逻蜂应安静回避撤离，不要拍打驱赶，如果遭遇蜂群袭击，可以衣物将头颈包住，低声大步抱头逃生，被蜂蜇伤出现晕眩、心悸跟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紧急送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70岁的林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暴冲撞破住家围篱，在冲下边坡，林姓老翁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副驾驶座上的儿子受困车内动弹不得，经警消救出之后送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金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

0: 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1: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罹难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0: 警方呼吁
1: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0: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惠登中学教师陈胡燕任教40多年，有感于学生大多只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写地方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3年半完成《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4: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5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3: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庄呛署表示，今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的方面，北部、中部都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2度，金门、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呢，在台61线的南下167.1，这里是过深港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197.6，靠近彰化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一南下264.9到265公里，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掉落物。还有呢，国一南下343.8高科路段，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好，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78.4，湖口前路间抛锚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喽。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另外，台74东向10公里，西屯2到西屯1内线车道原本说有太空包掉落，那目前也排除了。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北上一路到了内湖，还有汐止端到五堵路段，沿途都是车多。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下塔哟，沿途走走停停。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目前的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来到24公里，同样要请您保持耐心。好，继续呢，我们要来看到中部地区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泰安服务区开始到铜锣，还有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目前的时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走，国道一号北上斗南到了湖尾，时速低于60。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时速低于4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吉娜罐子的歌声。爱也真私情，爱这件事情。等一下，歌曲过后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哦。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好，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87.6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另外国一南下343.8高科路段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后方排队到路竹。还有台61线南下的167公里过深港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我们今天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古坑分队的刘家路小队长，您好。
1: Amy 你好，警管的听众大家午安。
0: 是，小队长午安。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在国道上面的安全距离。那首先呢要请小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安全距离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1: 因为哈，在高速公路局对事故的分析哈，我们发现了哈，它的肇事原因哈，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就占了42.53%。哦，接着是未注意车前状况也占了19.26%，再来是变换车道不当，哦，就占了12.8%。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知道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跟未注意车前状况啊，加起来就占了差不多，事故总和的差不多70%啊。
0: 嗯嗯嗯。
1: 那所以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哦，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突发的状况，哦，千万不要跟车太近了，哦，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跟车太近，尤其是下雨天啊，路滑、哦，浓雾啊，强风大雨等天候不佳的时候，哦，那个安全距离就要更长更远。
0: 嗯，
1: 哦，因为天雨路滑的话，你踩刹车的时候，有可能车辆还是会有多了一点点的滑行距离，哦，所以安全距离就要更保持的更长一点。
0: 嗯，
1: 哦，为维护您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真的是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是刚刚小队长提到这个适当的安全距离，所以我们这个适当的安全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1: 适当的安全距离哈，如果我们以车辆的时速来算的话哈，小车的话，你的时速除以二，就比如说你开一百的话，哦，一百的话除以二就是五十嘛，所以你最早要保持五十公尺的安全距离。
0: 是
1: 啊，如果是以大车的话，就是你的车速减二十，比如说你开一百的话，你就减到二十，你所以大车的安全距离要更长一点，因为你如果大车大部分都载货啦，好啊，货物再加重量，再加速度的话，哦，那个距离安全距离也要更长一点。
0: 嗯，是，所以呢，刚刚讲到说，小车的话是速度除以二，那大型车的话则是速度减二十。
1: 减二十。
0: 嗯，对。那么如果是在行进间，我们可能很难去衡量说，哎，到底这个我现在跟前方保持多长距离，我们要怎么样来估算呢？
1: 在这个的部分哈，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哈以，路面的标线，路面的标线，还有灯杆，哦之类，还有那个什么灯杆，还有我们的标志，这是路标哦来做衡量，哦比如说路，灯杆的部都灯杆的部分，一支灯杆到一支灯杆的距离都差不多五十公尺。好，一支灯杆到一支灯杆的距离有五十公尺，你二十五公尺啦哈。一支灯杆到一支灯杆的是二十五公尺，如果两支的话就是五十公尺。所以我们可以以灯杆的，你比如说你行车到灯杆的距离到另外一支灯杆的距离，好这样的距离去换算。
0: 对，
1: 啊，还有我们的路面上面有标线嘛哈，一支路面的标线，每一条车道线。就是四公尺，空间中间空的地方就是六公尺。比如说中间车道线到中间空的地方到车道线，好、哦，这样就是十公尺。还有猫眼石到猫眼石的距离都差不多十公尺，这是固定的距离。
0: 嗯，是，所以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来去估算，对不对？那是不是还有这个秒距法是要怎么算呢？
1: 对对对对，
0: 小队长，
1: 你好，你好。
0: 我刚刚说那个秒距法要怎么算？读秒是不是？
1: 读秒的部分哈，所谓读秒的部分就是要与前车之间的时距，小车应至少有两秒之间的时距。比如说你以一个固定点，到小车那个前面的小车通过的时候的时距。好，比如说要最小小车要有两秒的时距，
0: 是
1: 啊，大型车最起码要有三秒的时距，哦，但是不过建议啊，都是要三秒以上了，好，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了，距离也比较够了。
0: 是，而且这个三秒呢，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适用，比如说
1: 对对 对,
0: 对，雨天呐、砂石路面、下坡或载重物的情况之下，都应该要把这个秒数适时的拉长哦。
1: 拉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另外，像大家也很常参考的就是这个车道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车道线的部分啊。
0: 嗯，这个要怎么样来去参考呢？
1: 啊，车道线的部分就是，车道线的部分就是。每一条车道线的距离，就是我们在行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高速公路的都有车道线嘛，一条车道线，一条白线，一条虚线，
0: 对，
1: 哦，白线就是四公尺，
0: 嗯哼，
1: 哦啊，那个没有画白线的部分，哦，中间空的部分就是六公尺，
0: 是，
1: 哦啊，车道线到车道线，直线跟虚线之间这样子的算起来就是十公尺，
0: 嗯，
1: 啊，这样子距离就是十公尺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开车开一百，哦啊，我开一百的话，我要保持五十公尺，最起码要有几条直线的距离，
0: 嗯，五段白线的这个距离，
1: 对对对对，五段白线的距离，
0: 了解。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事故案例跟处罚规定，也可以来提醒大家的呢？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个最近的环状车，最近我们在高速公路环状车。

0: 事故频传啦，大部分的部分哈，因为驾驶辅助系统 ADS 哦，它是真的很好用啦，哦，有用过人的也都知道很好用，它可以减轻哦驾驶人的驾驶疲劳，
1: 是哦，
0: 但是在你买车的时候，销售员哦都会跟你讲的哦，天花乱坠啊，它有多好多好，把那个把它夸大成为类似自动驾驶的部分，但是驾驶辅助部分它真的不是自动驾驶，
1: 没错，哦，
0: 所以开着开着他就叫那个什么销售员就跟他啊，你开着开着齁，哦，你就可以啊玩手机啊啊一路齁，哦，就打个瞌睡啊齁，哦，到达的目的地齁，哦，这些驾驶人齁，哦，大多齁，哦，听了这些业务员的话术齁，哦，真的是过度的信任或信赖那个 ADS 驾系统，
1: 嗯，
0: 哦，都把它当成是自动驾驶齁，哦，没有在注意专注状况。
1: 是。
0: 我是齁，哦，我们这边真的是在国道环状车也那个 Amy 你也知道环状车齁，哦，很常被撞，很常被撞。
1: 嗯，没错。
0: 施工的时候就是他在那前方施工啊，后面就一直来撞环状车。
1: 嗯。
0: 齁，哦，啊近年齁，哦，国道环状车遭撞了频繁啦齁。哦，就是因为齁驾驶人的分心
1: 是
0: 好的齁，还有过度的依赖驾驶啊，据我们高工局的统计啦齁，约有58%至67%的肇事车辆都具备有 ADS 功能，其中有开启的占35%至44%，
1: 是
0: 发生事故的当下有开启的占35%至44%吧，那个蛮高的啦，
1: 没错，
0: 一百台就有44台有发生了，那个还有在就2020年哈，就在2025年的9月期间哦，你知道环状车被撞了几台吗？在高速公路这样子统计下来，环状车被撞了45起，
1: 哇，
0: 450起的
1: 啊，这么多，
0: 对，
1: 嗯，
0: 几年间而已呢，3-4年间就撞了450起的。环状车被撞的事故就有这么多了。
1: 嗯，
0: 因为环状车他们在施工的时候他们是停止的。
1: 没错。
0: 哦啊，我们的所谓的驾驶辅助系统，它没有办法去侦测到停止的部分，它会刹车不及。
1: 没错。
0: 所以都会撞到。
1: 嗯。
0: 它会撞到。啊，尤其哈，哦，像我们霞县这边啊哈。我们小县这边大部分我们是靠比较靠近山区，
1: 对，哦，
0: 都会有午后雷阵雨。
1: 嗯哼，
0: 哦，因为下雨天哈，哦，那个下雨天会遮蔽雷达的回传讯息。好，哦，下雨天会遮蔽回传的讯息。你下雨天还开着驾驶辅助系统哦，就等于跟死神打交道了。
1: 啊，是的，
0: 就是跟死神，因为它没有办法侦测到路面的那个
1: 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0: 对，路面的边线也没有办法。像我们在这边，我们时常发现嘛，哈，哦，
1: 嗯，
0: 时常我们这边时常有那个车辆自撞的事故啦，
1: 哦，对，
0: 啊，我们都会问驾驶人啊，你是怎么发生的啦？
1: 嗯，
0: 啊，驾驶人大部分都会说。啊我都开咧开一开吼，啊都赔你啊，啊都去弄掉啊。
1: 嗯。
0: 哦，跟他问，哦，有没有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有十个有6个说都会说有开啊。
1: 啊，就过度依赖了。
0: 对对对对，他说会有开，他说会有开啊，所以因为雨天会遮蔽视线，所以真的雨天的话，最好是手握方向盘，把驾驶辅助系统关掉，因为你没有关掉的话，它还是会遇到路面有积水的时候，它没办法辨识路面的边线的话，它还是一样会找，它会去找边线，按找的话，它找到其他的地方去，就是找到护栏去的，因为自己去撞护栏。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是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再次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的刘家路小队长，谢谢您，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感谢小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好，分别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嘛，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突发的状况，因为比如说像是下

雨啦，天雨路滑，路面潮湿，浓雾，强风大雨，这些呢天气不佳的状况，或者说像夜间驾驶，还有呢行驶在下坡路段、隧道里面等等这些特殊状况，这个安全距离啊就应该要适时的来增加。那刚刚小队长呢也提醒到大家关于这个施工缓撞车的这个事故，很多人他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辅助系统，那导致说呢在行车的时候都没有在自己看，只依赖这个系统，结果频频的发生事故，这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时间来到了11:58，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一号北上330.1到329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跟外线沿途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这里先前说3E到铜锣路段有发生事故，建议你提前下国一3E交流道，转台13线，再由国一铜锣交流道进入国一往北，好，请您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台63南下4公里大里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点刚好是在转弯处，也要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署命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经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0.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0.1-329 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安服务区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
1: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第3的节目，要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4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27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1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5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1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5744.5万元。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六月份呢，总共将涉嫌诈骗网站阻断了4280件，好，这么多涉嫌诈骗的网站都已经被阻断喽。

好，今天的这个诈骗案例呢，要来告诉你的，同样也是在翠上面看到的哈。因为我最近呢，真的在翠上面看到好多的网友啊，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啊等等，所以我有时候会直接 Google， 不是 Google， 在翠里面就搜寻诈骗，就是看有没有网友分享自己的案例。但是呢，有趣的是，我搜出来的很多本身就是诈骗。

片的文章。那他们的这个共通点呢，可能是比如说放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然后啊就说什么啊想要找另外一半啦，甚至是一些更加暧昧的好有性暗示的一些词语。而且呢他还会写说什么对神明发誓绝对不是诈骗啊，这个一看明明就很明显是诈骗哦。那他放的照片呢，哎，真的都非常漂亮。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AI 很发达嘛，谁不能做出一张漂亮的照片，大家都可以好不好？所以你不要看到漂亮的照片帅气的照片呢你就被冲昏头了，想说哎，他说想认识人，我要去跟他认识一下。你先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骗人的。而且他们最喜欢用这种做贼的喊抓贼的方式，他明明自己是诈骗，但他偏偏要打说什么诈骗不要来、哦、我绝对不是诈骗、哦、最讨厌诈骗等等、啊、他自己本人就是诈骗。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小心哈，因为现在像现在呢，很多的这种诈骗集团，他不只是去盗用别人的照片，他现在已经可以自己生成了，他自己生成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让你分不出来。所以我说现在的这个媒体识读教育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分辨这种生成式的 AI，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这个世代的小朋友，他们一出生其实就已经伴随着这个 AI 的使用，所以呢，相较来讲，我觉得他们反而可能比很多的大人还要清醒，比很多的大人还要更能够去分辨。那有很多的大人呢，可能过往的生命当中并没有 AI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契机、使用的环境，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全盘照收，很容易呢直接相信它里面所有的内容，因为它跟我们过去的使用经验是不一样。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哈，特别你们家如果有长辈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长辈他很容易会怎么说呢？他会觉得说，哎，你看这个网络有写啊，手机有写啊 ，AI 有写啊，他就觉得那个是真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AI 也会错，也会骗你。更有人呢，会用这种 AI 生成的东西来去进行诈骗。我觉得这个都是全民都需要去进行再教育，或者说呢，需要来进行更多更多的这种媒体识读的，并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单纯的说啊，你要去辨识那是 AI 啊什么。问题就是有人他就是辨识不出来嘛。而且因为现代的人他使用这种社群媒体的习惯已经是越来越快速了，短影音啦、脆文啦，这种都是非常非常短小的内容，那导致说大家的耐性也越来越不足哦。你看到一个看起来有趣的文，直接转手发给你的朋友，但是你没有去查证它，就导致说呢，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转发，却没有人去查证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好，你根本就没有去思考，没有去查证，你就直接转给其他人，让这个诈骗的疑虑呢是越扩越大。所以我觉得叫大家完全不要使用社群平台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自己也很爱用，可是呢，当我们要转传任何资讯或是要相信任何资讯之前，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听看听啦，好不好？不要让自己的这个金钱被骗走。那我觉得很重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只要对方跟你提到金钱，你的心中的那个警铃麻烦响起来，好不好？不要对方呢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你觉得他很关心你什么的，只要谈到钱，不管他要跟你借钱，他叫你带电，他叫你付行政手续费用啊，他叫你什么投资，全部都是假的，好，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北上330.1到329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沿途有轮胎皮。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8，这里先前有发生事故，是在三义到铜锣路段。那么建议你提前。

沿下国一三义交流道转台十三线，再由国一铜锣路段进入国一往北行驶。另外是国三北上166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沿途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北上330.1，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20.7，刚过永康出口，外线车道两条布钩绳掉在路上，请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听下这条 Go Kill， 好，也是我心中非常非常浪漫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做《Can't Win It You》，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版本。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播报飞航动态。中午，台湾各机场大致天气晴朗，只有松山、高雄下着小雨。而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全台降雨几率超过50%。不过，现在各机场的能见度还有云高算相当良好，气温28到30度之间，所以目前在台湾的本岛、离岛航班起降上的班机都是正常运作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29度，能见度8000公尺，下着阵雨。在下午的国内线有前往金门、澎湖、七美、花莲的航班正常，没有取消。在国际线方面，原定1:20抵达的釜山795班次预计延到2:00抵达，实际的时间可以再向航空公司做确认。而在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方面，现在在东北亚的日本成田，还有福冈、熊本以及关西机场31到34度，天气晴朗。韩国的仁川、釜山天气也不错，在30到32度之间。另外，香港、澳门、东南亚的天候状况同样也是非常的良好，所以下午在高雄国际机场的国际线航班预计在班机的运作上都是没有异动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号北上330.1，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165.2，靠近大甲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30.1到329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沿途有轮胎皮。台88西向8.2靠近大寮内线车道也有。

排除了。另外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中港系统到大甲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施工路段车多不好走。还有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外线车道大坏的轮胎皮掉落。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哦。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嘛，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说啊，就是交往阶段的时候呢，对方吃什么东西其实也会影响你吃什么东西。比如说呢，在关系建立的初期，或者说那种热恋期哦，对方呢可能会为了来顺应你哈，或为了要跟你建立连结，就会来跟你一起吃你想吃的东西，或是你可能会去 follow 对方的饮食习惯等等。这样长久下来呢，会怎么样？有可能一个就是你们两个都变得很健康，另外一个呢，有可能就是一起走向了高糖高油之路。我有一次呢，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分享说，这是十年前的我们，这是现在的我们，就PO出了十年前，哇，两个人呢都是很有型的，然后呢身材也是偏中等偏瘦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幸福肥，其实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福气的样子哦。那我觉得胖跟瘦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值的好或坏，但如果说已经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那确实是应该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如果说你跟你的伴侣呢，两个人是一起在这个高糖高油高盐之路上面一起走的话呢，建议啦，我们还是转个弯来去这个健康的道路会比较好。所以最后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我觉得也是很浪漫的一首歌。很多人说啊，到底要怎么样跟对方相处才是最棒的？我觉得你自己觉得最棒就好啦，干嘛跟人家比？人家轰轰烈烈，你平淡如水，我觉得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好了。最后来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给你给我。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军购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期将抵台，关岛海面的台风生成机会高，各地慎防剧烈降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5000大关，早盘下挫一度近千点，随着逢低承接买盘进场，跌幅稍有收敛，目前下跌667点，指数来到4464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对美军购全新 F-16V 战机传出重大进展，首批两架新机已在美东时间17号正式起飞，为了克服太平洋跨海长途航程，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近期就会飞抵台湾，全面强化国家的空防战力。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

0: 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缓解美朝紧张局势，下令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年度军演的规模。南韩军方宣布演习提前在8月21号结束，此举因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而推动，反映双方互动升温，且传出美方正积极安排川普与金正恩于11月再度会面。中炼油之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炼油之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15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4: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3: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10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6: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7: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5: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依晨报道。
8: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9: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8: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

0: 放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 50% 的关税将于午夜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寻求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新关税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木材、酒类及乳制品恐受到冲击。双方正协商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到 15%， 但能否在期限前敲定仍是关键。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他透过艺人妻子安以轩提领在台湾的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银行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进集团负责人陈龙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60%的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70%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选择不主动公开。记者李一晨报道。
0: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3: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0: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受到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今天起至周日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成为台风，预计往西北琉球移动，下周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基本上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天气上会越来越不

0: 稳定哦。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甚至在台东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在外这几天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那并且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说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昨天晚上八点所形成这个在新地气压，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又就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哦。
1: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3.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北上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87.9公里，在九如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袋，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掉落绳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轮多轮胎皮散落内线车道，台88线西行8.2公里，靠近大寮路段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没有跟伊朗对话，并在社群平台上将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的领土，借此施压，宣称海峡已经开放。伊朗则称海峡仍关闭，强调愿意跟美方对话，但不代表投降。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再度上涨，股市下跌，市场忧心通膨以及经济冲击扩大。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的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3.6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6: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5: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3.6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开放外国教师教授中小学的生活、艺文、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课程，引发教师团体的反弹。教育部澄清，外国教师是协同教学，不会独立授课，专业资格也有规范，以确保课程品质。记者吴依妮报道。
7: 配合去年修正公布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

0: 雇用法，教育部日前修正办法，增列公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可以聘雇符合资格的外国师资，参与语言以外的艺能科目教学及教师研习培训。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质疑将动摇本土文化及教育主体性。立委郭玉行说，
1: 教师工会跟第一线的老师其实他们也都表达出他们的一些声音跟一些疑虑哦，就是说外师的学科专业到底是由谁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保这个学科的内容不会被稀释，变成是一个用英文来上一堂简单的体育课。
0: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不会因外国教师参与而改变原有课程内容及学科本质。
2: 外界误认说我们要聘外师来教体育或健康，然后好像是排挤了本国的师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啦齁，它是协同教学，外师的学科专业资格是由本部来审查认定齁。
0: 教育部强调，外国教师采外加员额方式禁用，不会独立授课，也不影响本国教师既有员额及聘任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5: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6: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警分局首度将大型车安全座谈移师到辖内的大型物流公司，共同提升大型车交通安全管理成效。记者徐俊秀报道。
8: 新竹物流工作人员现场导览解说，辖内其他大型车运输业者实地参访相关场域设备及管理经验。前镇分局长黄元明和交通警察大队苏副大队长、交通局及前镇区公所代表也共同参与座谈讨论。
9: 有需要提供咱业者去注意咱大车，不管是人或车，是不是要去注意一挂明明白白的物件。
10: 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法，他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降低我们大车事故的一些肇事率。
8: 经统计，今年1到7月，前镇分局共举发大型车全班为

0: 违规3413件，较去年同期2960件增加453件。同期大型车全班交通事故则由去年207件下降到183件，减少24件，肇事率降低约12%。前镇警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表示，这次特别将大型车交通安全座谈会移师到优良运输企业办理，就是希望让业者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透过实际参访及经验交流，把好的制度带回自己的公司，从源头降低大型车事故风险，共同打造更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茄定安检所人员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意外发现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立即通报救援，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顶茄定安检所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眼尖发现二人溪出海口约200公尺的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随即通报第六巡防区指挥部，火速派遣第四海巡队前往，同时协调准备出港的同安丸9号以及大吉利168号两艘渔船加入救援，争取黄金时间。新达安检所副所长蔡展荣说，
3: 经赶赴现场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并安全载返新达渔港安置。初步检伤，该名船员无外伤，活动力正常，表示无需送医，并感谢海巡同仁及时发现及通报救援。
2: 这起海上突发状况也凸显了岸际守望的重要性。海巡表示，港区或岸际如果发生救生救难，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争取黄金救援时间。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将在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职缺，最高薪资达7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报道。
4: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8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统说，
5: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红星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班场务，全联与莱尔富则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4: 此外，就服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1:1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龄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 28.51%， 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 76%，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7: 咱中华关平均呢是大概1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17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他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6: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今年夏季欧洲多次遭遇热浪，对无家者等弱势族群而言，高温更攸关生存。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官方与民间加强合作，建构社会救助系统，设置遮荫与避暑空间，并提供饮水及必要援助。

0: 协助街头的无家者降低热伤害风险，度过极端高温。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4.2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靠近北斗路段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北上48.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3.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靠近大山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金属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目前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19.6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绳索，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处新庄一交流道前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口渴了就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奇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9号礼拜三，先来祝福大家今天七夕情人节快乐喽。好，道路消息马上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48.9公里是刚过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3号南下靠近大山路段，在内线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个 L 型的金属制品掉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喽。这首歌曲听到易凡的歌声《闪》。

0: 这首歌曲《闪》来自亦凡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30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离岛、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有部分的班机有延误，请旅客在出发前要留意官网。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资讯也可以在民航局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更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非常感谢不用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部分航班有出现了延误情形，所以提醒朋友好记得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哦。那其他的国际线跟两个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好，今天的天气部分，在迎风面地区降雨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包含了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情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那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大概是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受到了低压带还有低气压的影响，今天气象署有特别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那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同时要提醒朋友后外出记得留家防范，还可能

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首先提醒您，在台65线北以上的 6.2 公里这边是板桥一的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新美交控补充提醒，远景已经到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哦，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这起自撞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看到在省道台18线双向的 58.5 公里，在靠近大桥壁这边的明隧道呢，有道路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不过受到工程影响，这边沿线是拥塞回堵，并且这个施工会管制这边只能够单线双向轮放哦，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先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远景，施工单位移交的疏导，小心的趟过。施工地点在台18线双向 58.5 公里，是进行明隧道的道路工程作业。

国道一号往北48.9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24.2公里，大约在台北交流道之前，原本占用中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同样处理完毕。还有，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23.3公里，是过了环北出口之后，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97.6公里，在靠近彰化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三北上165.2公里，大概是靠近大甲路段中线车道说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要提醒一下朋友哦，在国三往北的166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之间，原本这里的中线跟内侧车道就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工程还是导致后方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帮我们提前改道，先从大甲出口离开，行驶台一线接到院里，再进到国道3号的院里入口匝道喽。

早的1:16，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阿庆的歌手 Love Story。有任何道路资讯或是最新状况补充，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这首歌曲听到的是阿庆的歌声 Luxury， 下午的1:20。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一北上是68到40.8公里，大概从右势交流道前到过了林口 A， 同样内侧车道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国道10号往西大约来到了11.3公里，是刚过燕巢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这起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转达南郡交控中心。下午的1:21，这首歌曲听到朱雨萌的歌声《最美的约定》。别再问

听到歌曲《最美的约定》，来自朱雨萌。国道一号北上，大约在65.2公里的位置，是来到了平镇系统之前，现场接获有大车楼的交通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录影图，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这边本来就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再加上这起事故影响，现在北上的又是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在北上65.2公里的平镇系统之前，这边的交通事故看起来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补充提醒，在126到160公里之间，桃屋到后里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台68线与50路匝道口的转弯处交叉这边，发现路面有油渍散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咯。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Trash的歌声，幸福的末班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在闷热的电梯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记者徐俊寿报道。
2: 这六名旅客18号晚间8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3: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点58分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2: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 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2岁刘姓男子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直接骑走，但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原警询问车主资料时，刘男却支吾其词。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发现车主根本不认识刘男，也没有出借机车，当场将刘男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原警巡经忠孝东路6段188巷口时，发现一名42岁刘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回转，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原警发现刘姓男子神色紧张，应答结巴。进一步询问机车车主相关资讯时，刘姓男子却无法交代清楚，引起警方怀疑。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德派出所所长陈清路说：“
5: 经盘查发现，男子所骑乘之机车系几分钟前窃取，当场将男子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刘姓男子原本是想外出采买东西，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竟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便骑走，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到警方拦查。刘姓男子甚至辩称只是借用机车，使用完后就会停回原处，但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车主表示不认识刘姓男子，更没有出借机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自身财物，避免遭窃，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71岁廖姓男子因为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换膝手术无法取代痛风治疗，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7: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

0: 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纵容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1: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现在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30左右哦。特别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那如果刚好好真的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天气变化。雨天行车提醒您，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行咯。在国道10号西向大约来到了11.3公里，是过了燕巢交流道呢，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哦。那有驾驶朋友特别提醒，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所以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10西向11.3公里是刚过燕巢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提醒您哦，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好，再来看到在省道台76线西向刚过林厝路段，有个大油桶掉落在外线车道，台68线跟50路匝道口的转弯处交界这边，发现路面有油渍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来到了 6.2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也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在126到160公里之间的头屋到后里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是以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从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国一往北要来持续补充提醒，北上大约在65.2公里是平镇系统之前发生了一起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看起来持续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后方现在也是严重拥塞回堵，北上大概从杨梅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再往前又需到平镇系统沿线，平均车速也只有2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事故处理情形。目前这起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及内侧车道，还在进行拖吊作业，事故地点是国一北上65.2公里，大概在平镇系统之前。

国道一号南下，大约从30到40公里之间的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68到40.8公里是右势交流道前到过了林口 A， 同样有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也是内侧一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在疑似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省道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

提醒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咯。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目前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一下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来看到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从杨梅到平镇系统沿线，以及北上从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还有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现在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来提醒，在国道二号往东哦，东向从大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

好，中部地区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桃屋到桃粉交流道沿线呢，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哦。看起来南北双向都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导致这边后方是车多拥塞回堵。再来补充提醒，国道3号往北，现在从中港系统到大甲沿线，同样也是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30公里左右。也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最后，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排队，时速都只有30到5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也要记得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6，听到这首歌曲，最后两人之间的秘密。

0: 到的1:50，这首歌曲《两人之间的秘密》在国道10号西向来到了11.3公里，是过了燕巢交流道，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中线还有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要特别提醒哦，现在正在下大雨，所以要麻烦用路朋友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林口路段之前，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了是外线车道。另外，在省道的台68线跟506匝道口的转弯处，路面有油渍，会影响后方通行。还有台65线往北大约6.2公里，板桥一之前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9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大约是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道之间呢，有发生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已经尽速转达东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国一北上65.2公里，在过了凭证系统之后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车流大概从阳明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右势到凭证系统，平均时速都只有20公里。先前台88线西向大约在8.2公里靠近大寮，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3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流感疫情。根据疾管署呢最近的相关资料提醒，发现呢现在上个礼拜就诊的流感的相关的人次呢大约来到了95,000多人，其实比起前一周后又更加增加了一点点哦。那因为刚好接近暑假的尾声，接下来大概就是迎接开学季哦，所以也很担心可能会流感疫情的有升温的情形。疾管署特别宣布，从8月24号到9月30号为止，会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的使用对象。

其实已经来到了八月底，好，八月中旬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开始准备呀，不管是你开学要使用的一些物品啊，或者是说衣服、制服、体育服之类的，大概都开始进入准备的

阶段，但是还有比较担心的呢，就是小朋友回到学校校园之后，跟其他的同学接触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点嘛，所以家长应该也很担心感染到相关传染疾病的风险呢。那接下来呢，就是8月24号开始到了9月30号为止，疾管署就是提醒啊，会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的使用对象，包含了医师单位的防疫人员、安养还有长照机构，以及幼儿园到五专三年级学生哦等等七大类的族群。

好，这次从8月23号，大概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呢，扩大用药条件，包含了、有类流感的症状，再加上呢有下列以下呢这几个身份流感高传播族群，像是医事单位的防疫相关人员，还有安养以及长照机构这些的照顾者，还有工作人员，其他像是幼儿园的托育人员，还有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高职、五专大约1到3年级的学生。以及其他呢各行各业相关的这些扩大用药条件的人员呢，都有符合这一次的资格条件。可能大家前几个礼拜都在讨论像是不断升温的 COVID-19 疫情，但是也要记得防范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像是流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你自己有类似症状呢，像是变得呼吸比较急促，还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这些类似重症情形，一定要记得尽速的就医治疗了。

下午的1:56，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有任何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省道台61线南下167公里，是过了深港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九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里头，还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南分局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10号西向11.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同样还有在国一往北65.2公里平镇系统之前，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侧2线车道。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上幸福的代志。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行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今麦时间是下晡2点。

0: 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稍早在西向11.3公里过燕巢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5公里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台76线西向25公里过了林厝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油桶掉落。台九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

0: 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能量好听，来自宇宙人的歌声。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20公里，大约是造桥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再往前北上来到了65.2公里，是平镇系统之前，同样这边还有发生了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目前号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都是严重拥塞回堵。国道一号往北从杨梅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右市，再到平镇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甚至都不到2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看起来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现场好像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哦。

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坜服务区，现在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四号灯巷神冈的出口要往后里方向，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后，会影响这边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灯巷32公里大里二之前，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64线西向 8.9 到 8.5 公里刚过五股一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陷落物还有站本掉落情形，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已经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咯。省道台九线南下435.2公里的草埔森永隧道里头，稍早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76线双向25公里是过了零错之后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大型油桶，现在也清除完毕。另外台65线往北大约来到了 6.2 公里，大概是板桥一之前，原本这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65线往北大约2公里的位置是在新庄一的交流道之前，先前还有说到内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那北分局刚刚也回报同样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10号西向 11.3 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原本内侧车道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再次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咯。

国道三号北上大约从166到163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沿线呢，中线跟内侧之道有道路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大概中港系统到大甲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哦，麻烦用路朋友也是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用色情行咯。

0: 有任何大陆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同样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十多年来，投身家暴防治跟儿少保护工作，始终不遗余力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原本进入警界之后，一直在交通队服务。之所以跨足到妇幼警察队，背后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3: 我是在1998年从交通分队升官到妇幼警察队当警务员，主要其实在办理家庭暴力的工作。那后来在2013年，刚好警政署有发一个消息说，联邦调查局要去招募一个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一个训练，我就报名那个训练的一个甄试。那很幸运的是获得警政署的推荐，然后推派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然后全球遴选，刚好挑了14个国家，那我就其中的一个受训的成员，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刚好有一些机缘啊，所以我就从家暴领域又跨足到儿少性剥削这一块的领域。
2: 晋升之后进入妇幼队的谢胜龙警官，从一开始的家暴处理到儿少性剥削防治，凭借着他在 FBI 受训的经历，即使面临网络科技发达的挑战，对于侦查工作他一样保有高度的热忱。
3: 现在网络科技不断的进步，甚至现在很多网络的软体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匿 IP， 那我们警方在侦查上就会遇到一些瓶颈。不过有幸的就是说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国际专案小组，所以过去大概10年间陆陆续续也透过这一端去跟美方甚至有其他国家能够协同去做一些合作，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有破获了一些案件。就是说科技不断的进步，这个挑战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不断精进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个专业，然后才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儿少那一块的人身安全的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儿少是最弱势的一群，可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时间一些网络的陷阱或是一些犯罪者的一些话术，甚至有的用物质利诱诱骗孩子去拍摄这么多性私密的影像，这一块对儿少侵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看到很多其实是无辜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可是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不清楚有这些陷阱，不清楚有这些诱骗的一些手段，然后也不晓得法律层面可以如何去寻求协助，导致因为一个影像的一个外流，害孩子整个学业退步，甚至有些孩子就因为这样就毁掉自己的一生。
2: 他承办过上千件家暴个案，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处理，能够让受暴者安身立命，永远是他觉得最为急迫的任务。
3: 一个毒瘾的弟弟就进出监狱好几次，然后他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看到老爸然后有遭到弟弟的一个施暴，那明显就是有一些毒瘾的症状导致他已经有器质性的脑伤，就是有精神病。那后来那个妇女就找到我们保大的学长，然后我们保大学长就来找我来聊这个事情，后来就隔天就请那个妇女赶快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赶快安排这个妇女带她爸爸去我们辖区派出所报案，然后就是来协助申请保育。那我也很快就是赶快联系我们卫生局，在那天下午大概3点多，我们就很顺利的跟卫生局就把这个弟弟护送到凯旋医院，然后医生发现他就是一个严重病人，然后就把他强制收住院。后来隔天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就送一盆那个很大盆的万年青，然后上面有个字卡，他就感谢谢警官帮他们一个常年的压在心头的一个重担，一时间我们就把他移除掉了，让他能够安稳的睡觉平安的生活。所以当下其实我非常感动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助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培力，在社工界就叫 empower， 就是对这些案家给他

0: 拿力量去引爆他们。当我们能够适度的去引爆这些案件，他对于我们警方对于我们社工的这个反馈，他会 empower back， 就反赔率回来给我们。
1: 无论是面对家庭暴力或承受性剥削恐惧的被害人，谢胜龙的内心总是有个最柔软的区块，希望能够接住每个需要的人。他始终没忘记给自己的期许。
0: 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谢胜龙谢警务员，对于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在岗位守护我们的儿少。
1: 他的认真与坚定获得台湾保护服务工作最高荣誉紫丝带奖的肯定，他也将持续让自己成为守护民众安全最温暖的后盾。
2: 早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不过同时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回家也要记得跟自己或者是跟身边的家人好友分享一下网络上的不管是交友或者是说任何来路不明的讯息啊，都是有可能会有垃圾类似诈骗陷阱之类的风险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谨慎的评估一下咯。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一下，刚刚发现在国道一号往北呢，北上大约是桃屋到头份交流道沿线哦，都是拥塞回堵。那看了一下现场的接受路网图提醒，目前北上刚好在120公里到118.9公里沿线有道路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影响到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后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考虑先行改道。同样受到工程影响，还有在国道四号灯巷神冈出口要往后里方向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之前，外侧知道说有个么字形的铁架掉落，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好，还有看到在国一北上的65.2公里是平镇系统之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国一往北从杨梅经过右市到平镇系统，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之间。省道台64线西向8.9到8.5公里之间，在过了五股一交流道，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散落物，北分局现在回报，通通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这首歌曲送给你，清朝阿姨的歌声，随辉。

这首歌啊，《C 会》来自崔唐熬夜的歌声，下午的2:25。省道台61线往北，在33.5公里的草塔交流道之前，中信车道说有铁条散落，转达北分局进行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大约在266.5公里的白水湖交流道这边，中信车道疑似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忙留心闪避。好，补充看到国道4号东向的神冈出口要往后里方向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南下255.9公里是靠近南园路段，还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停放在内线车道等待拖吊作业处理。国道3号南下34公里，大约来到了中和隧道之前，还有一个么字形的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国一北上来到了120公里的造桥交流道之前，这边说接获了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哦。不过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在国道1号往北呢，大概从124.2公里到118.9公里之间，过了头屋到头份之间的沿线呢，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一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的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同样还没有排除完毕哦。后方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哦。目前车流回堵至杨梅路段，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随性乐团的歌声《残碰灰》。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1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旁的车辆，警方更在车上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3: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 K-tamine 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2: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员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4: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2: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大寮社宅申请进入最后的倒数，384户捷运宅开放申请，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周，想要住在一出捷运站就到家的市民朋友，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大寮社会住宅从8月6号起开放申请，申请期限到8月25号下午5点30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提醒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赶快提出申请。大寮社宅基地临近高雄捷运大寮站，除了交通便利，社区也整合了托婴中心、身障居户以及日间服务据点，打造兼具韧性、托育及照顾功能的全龄社会。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5: 捷运到站就到家，大寮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咯，一共提供384户，包含套房、一房、二房到三房型，租金依家庭所得分级，最低4410元起。高雄市政府还特别加码，提供40%户数作为婚育宅，力挺年轻朋友成家。详情请上高雄市社会住宅线上申请资讯网查询。
1: 大寮社宅预计10月23号公开抽签，11月看屋选屋，12月签约并且陆续入住。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临柜或邮寄的方式申请。提醒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荒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0: 啊，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恩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好，先来持续关心一下气象署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30为止

后还有一段时间，麻烦朋友外出行车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雨天行车要提醒您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道路资讯，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的255.5到255.9公里之间，大约是在南云到斗六之间，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哦。现在朋友说是打合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我特别危险。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而且这个路段一样正在下大雨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三南下255.5到255.9公里。南园道斗六交流道之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

不到一号呢，一下来到了301公里，试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在中线还有外侧车道还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也要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好，再来补充要来提醒一下呢，在国道3号南下34公里的中和隧道之前，是有一个么字形的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要看到，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5公里，稍早在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国一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原本这边好有发生了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目前工程车还在现场后进行后续的路面清理，这边还是拥塞排队当中，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

国道一号南下，在30到40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还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北上大约在68到40.8公里，从右势交流道前到过了林口 A， 移动性的道路工程持续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疑似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现在施工封闭，邀请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好，还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的166到163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到大甲沿线的道路工程，现在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哦，后方也是持续拥塞回堵。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之间，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20公里左右，也是非常不好走，同样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其他受到道路施工导致拥塞地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头屋到头份交流道之间，也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

俄罗斯号登上先前在神冈出口要往后里的方向，原本有在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争取交控回报，工程已经结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好，来提醒一下省道的部分，首先看到在台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沿线拥塞回堵。台61线南下 266.5 公里的白水湖周边，中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 33.5 公里，大约在草踏交流道之前，还有个铁条哦，掉落在中线车道，也是转达北分局进行清除作业。省道台82线东向24到24.5公里，大约是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中线外侧全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来到了7.3到5.5公里之间，从大寮交流道开始到靠近凤山路段，有很多的木屑散落在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台88线再往前走，西向来到了4.9公里，是刚过大寮，还有一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是掉落在外线车道。

好，通通都有蛮多情形的，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咯。下午的2:45，同样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送给你林宏宇还有吴汶芳的歌声《心动》。

听到歌曲来自林宏宇还有吴汶芳的合作《心动》，下午的2:48。省道台88线西向从7.3到5.5公里之间的大寮交流道到凤山路段沿线，很多的木屑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另外台88线再往前西向大约来到了4.9公里，是过了大寮交流道还有大块的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82线东向从24公里到24.5公里之间，水上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后到处都有轮胎皮散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目前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继续进行后续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小心的闪避咯。

国道四号灯下稍早说，在神冈的出口要往后里方向，原本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甚至占用到了一半的车道哦。还好争取掌控刚刚已经来回报，这边的道路工程顺利的结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排除是国道一号往北的65.2公里。

里，在平镇系统之前，原本有发生了一起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哦，后方也是严重拥塞回堵。不过还好，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这边的两台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回堵将近4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往北从杨梅经过幼师，再到平镇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慢慢的恢复到了30公里左右。

国道一号南下，在301公里是刚过下营系统的位置，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情形，还在等待相关单位后续的清除回报。只需提醒您哦，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台82线其实补充东向24到24.5公里的水上路段，同样是轮胎皮，专用全线车道也还在等待后续的排除作业回报，也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国三南下的255.9公里这边，靠近南云到斗六之间，还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后，还在进行拖吊处理，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闪避。朋友特别补充说，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呢，现在好甚至是逆向的停放在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过喽。

了一下，在南园到斗六之间这起一次小客车自撞事故的接送路网图后，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不过这个路段应该还在下大雨后，所以路面都有一点点湿滑积水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后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喽。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目前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经过内湖再到圆山台北，还有在国一南下目前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杨梅路段，还有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甚至到了中立转接道，以及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还有国一往北细致到五堵，现在通通都是车流平行点。高架部分要特别提醒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掉到了30公里，还有西武高架往北环北到下塔悠平均时速现在大约50公里左右。武阳高架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也是车多排队回堵当中，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根据高工局提醒，好像在高架南下武阳高架南下的40.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有故障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多排队回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再来提醒，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平里水杉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通通是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往东从大竹经过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同样车多回堵，平均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北上的头屋到头份交流道持续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之间，北上哦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这个路段也是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甚至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来提醒一下，在国一北上的斗南到虎尾交流道沿线受到这边同样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沿线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最后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经过顶新系统再到高雄，还有国一北上的高雄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拥塞回堵，时速甚至只有20到30公里哦。不过国十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下午的2:55，待会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哦，一定要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补充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地点，国一南下30到40公里，从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移动性道路施工。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是右势交流道前到过了林口 A 的交流道哦，同样有道路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现在施工封闭，提醒用路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切换走内线车道喽。补充一下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的303公里哦，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路肩说有爆胎车辆停放，这是最新接获的故障车消息，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哦，尽速进行处理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故障车停放地点。国一南下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路肩是爆胎车辆停放。下午的2:56，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茄子蛋的歌声《爱情利比哇行为》，够看微呆。

一望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01到302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往前1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5.5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24到24.5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88线往西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前到凤山交流道前有许多木屑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前到4.9公里处，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他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

0: 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症，那也因此轮椅使他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他超慢，那轮椅使大概他两个轮椅使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使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使的，他却要去抢轮椅使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对于障碍者来说其实才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哦。同样提醒驾驶朋友，今天如果下午有相关的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留心天气变化。雨天行车，再次提醒您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在道路资讯，首先来看到是国道三号往北来到了75.1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内线车道，发现有车辆的打滑事故后，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要特别贴心补充，这边现在正在下大雨，后天雨路滑非常非常危险，麻烦用了朋友好小心通行。并且这辆打滑事故的车辆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但是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麻烦用了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国道十号东向在3公里的位置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了外侧路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补充看到我在301到302.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呢，发现中线跟外侧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哦。那驾驶朋友刚刚发现，因为再往前一点点，国一南下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爆胎车辆停放，所以沿线你会发现中线跟外侧车道很多块的轮胎皮，在外侧路间还有故障车停放，这边的两个状况，腾腾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小心闪避。

好，同样是轮胎疲掉落情形，来看到省道的台八十二线东向24到24.5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同样是轮胎疲散落，这边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来看到台八十二线西向26.5公里，刚好也是靠近水上路段，还发现一个蓝色的塑胶篮掉落在西向的内线车道。台八十八线东向万大桥全线车多拥塞回堵，这边好同样正在下大雨，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多加留心。补充看到国三的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21公里，靠近中兴系统的位置，外侧车道发现一颗大型的石头掉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目前掉落的这个石头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省道台九线北上125.5公里的南澳北西桥，稍早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呢，东分局提醒这起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现在外侧车道是能够正常通行，不过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过的时候多加留心注意。好，补充看到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55.5到255.9公里之间，南云到斗六之间的内侧车道，原本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甚至是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还好现在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一南下从南子到顶金系统，还有南下的高科到冈山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麻

0: 凡驾驶朋友经过车多地点，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下午的3:15，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试驾，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试驾，你和我。

0: 欢迎收听是诈你好，我是乐乐。很多人都知道投资诈骗猖獗，也听过不少的受害案例。不过如果有一天怀疑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已经掉进诈骗陷阱，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听到旁人的提醒，还是深信自己没有被骗哦，甚至越劝越反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林淑丽助理教授，和大家分享当发现疑似遭到了投资诈骗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应对，又该如何帮助身边的人及时止损呢？ Hello 教授您好。
1: 乐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投资诈骗他们会有很多的方式来包装，来接近你，让你相信哦。所以想来问一下教授，如果我发现我身边有亲友或者是怀疑自己可能有陷入投资诈骗的一个陷阱当中的话，第一时间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亲友发现呢？
1: 是，这个部分我分三个方面来讲啊。
0: 是，
1: 第一个，你要是怀疑你自己可能已经遇到诈骗的时候，我告诉你不要怀疑。这个年头只要你开始觉得你有可能的时候，你几乎 99% 已经掉进陷阱的、这个时候赶快电话拿起来打165就会帮你判断他是不是已经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最简单的。
0: 好，
1: 这个你自己可以自救的。
0: 好，
1: 第二个部分啊，是也许会有人觉得说啊，这个部分怎么整天都讲诈欺很烦，可是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说，你必须要跟你的亲朋好友稍微谈一下。我们有时候跟朋友一起这个喝咖啡啊聊天的时候，后来聊一聊，林教授，你讲的那个事情好像跟他遇到的很像，结果后来谈一谈就发现，他可能遇到诈骗的这个情形了哈。
0: 对，
1: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所以他不会愿意相信他自己遇到诈骗。更何况你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他可能会难看。
0: 对，
1: 你要私底下跟他讲，那遇到的这种情形，事实上呢，我们过去处理的经验，你要让他相信他真的遇到诈骗了。你就要他事情还没有讲清楚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他是不是告诉你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样。当你可以把诈欺的这个话术跟他给说明的时候，他才会发现，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他才会醒过来。被骗的人一开始会害羞，不愿意把全部的事情讲出来，他只会讲一小部分而已。
0: 对，
1: 那你要把他遇到的情形跟你过去看过的案例讲给他听，
0: 对，
1: 他才会打开他的心房哈，来接受他已经被骗了。那最麻烦的是第三种情形，一开始的时候跟他讲这个诈骗的人啊，这个如果没有多耐心点，就会变成有一点让他觉得是受到指责的时候啊，
0: 是
1: 被骗对他来讲也许就是钱不见而已，但是他觉得他的社会地位跟他的自尊啊会被你把他给毁害，钱丢了就算了，我的社会地位跟社会自尊甚至是家庭的自尊啊，是不是就这样子啊坠落在地？
0: 对，
1: 所以呢，有时候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能够因为太亲近，所以很冲的这样子去把它给讲出来。过去我们曾经遇到过儿子想要创业，跟爸爸借个200万，爸爸觉得投资创业你这个一定都是会先赔钱的，我才不愿意。结果后来爸爸去网路上这个投资啊，400万被骗了之后，哇，回来那父子就变成是反目成仇。
0: 是
1: 因为父亲觉得你这样子指责我啊，让我连身为父亲的尊严啊都受到践踏，所以啊后来父子啊就变成是反目成仇。所以最麻烦的是第三种，他可能已经有人告诉他是被骗的，
0: 对，
1: 可是他不相信，不肯醒过来。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啦，
0: 是
1: 之前澳洲一个朋友来找我说他的爷爷好像被骗了，
0: 对，
1: 但是他讲不听，我说好，那不然带来找我。带来找我了之后呢，接下来我就告诉他你遇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那因为讲的都正确，所以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了之后也在刑事局完成报案了。
0: 对，
1: 问题是回去之后你如果没有继续看着他，没有继续注意他的动态，他很可能会被诈欺再把他拉回去。
0: 对，
1: 因为诈欺他是一个心理战，他不会轻易的就放弃这条鱼，好不容易就钓上钩了，你想要把他给拉回来，他当然是想办法啊让你鱼死网破，他也要把这条鱼给钓走。所以他就告诉你，我们这个投资公司是合法登记的。

0: 相信你上去看，真的是有。
1: 对，
0: 那因为呢，虽然我合法登记，但是很多人冒用我们公司，所以造成165的记录里面啊，可能很多就说我们是诈骗。事实上，我们是真的，只是有人仿冒我们，
1: 所以这就是他反而把自己讲成被害者了。
0: 是的，诈欺现在也会告诉你，你要小心，不要被别人骗，别人都是假的，只有我才是真的。所以啊，我们在打诈释法没有订定完成之前，网络上假的现金额很多，
1: 对，
0: 假的现金额第一件。事情他就告诉你，别的现金的都是假的，
1: 我才是
0: 只有我这个才我才是真的。所以呢，不是只有我们会宣导反诈骗，诈骗他也会宣导反诈骗，
1: 为了让自己更加可信。
0: 是的，所以呢，并不是任何人告诉你，好，他有寄出 VASP 的反诈骗声明，他就是真的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不见得，他可能是伪冒的而已哈。那这个被骗的人呢，就有一点动摇了，他就相信了。他说这样子啦，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哈，那你之前投资的300,000哈啊，我就帮你结算一下，看你这10天呐、啊、结算投资情形怎么样，退还给你好不好？那对被害人来讲，我如果被害，但是钱能拿得回来，那是不是最完美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所以他就觉得，好，那可以。如果说你可以把钱退给我的话，我就去警察机关。这边销案，结果呢，这个投资公司啊，真的就把钱用无折存款退给他了。
1: 对，
0: 可是你要注意哈，无折存款或者是这种到付收款都是一样的道理。人家找得到你，你找不到人家。
1: 对，
0: 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交一个朋友，人家找得到你，你找不到人家的时候，你心里要有120%的戒心。因为出事情之后就只剩下你自己
1: 一个人。
0: 那因为他无折存款，他来退给他39万，他说你投资10天就赚了10万，那我扣掉手续费39.5万。那因为中华民国的金融法规，无折存款限定的最高金额就50万，
1: 对，
0: 所以50万以内啊，他把钱存到你的账户，他不需要做任何的登记，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出事情的时候，你要反向来追踪，也找不到他的这个人。那因为银行的影像啊，当然有一定的储存的时间，
1: 是，
0: 结果呢，他是在为到池子里面的鱼，一块大的饵，这个饵你把它吞下去了，吞下去了之后，结果遇到过年，那就到街坊好友去聊天啊，哈，去讲啊，哈，啊，我这个侄子啊，这个带我去这个刑事局啊，害我在那边啊看夏天的这个夕阳，哈，下西下景，啊，真的是哈，我到死都不瞑目，我都会记得他，害我丢脸。你看谁说我老头子就不会赚钱？谁说我70岁就不会赚钱？你看我虽然70岁，但是我10天就让30万赚到40万，变成多赚了10万块，结果到处去讲，就变成诈欺实体犯罪帮他传播的最佳媒介。所以呢，他就拉到了很多朋友，大家一起
1: 进群组
0: 啊，这个6400万一起在投资到里面去，所以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有时候呢，你就算是把他劝阻过来的人，
1: 对，
0: 那我们也还要再持续的注意他，因为他很容易再被拉走。那新加坡特别是针对这一点呢，他们是已经立法授权警方，他可以针对这些曾经被骗可能没有醒过来的人呢，申请假扣押他的账户，让他的账户在3到6个月之内啊，没有办法做大额的提领。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基于保护被害人啊，也授权了警察机关一定的法规。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来推行了哈，因为诈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个一定会利用跨国，第二个它一定会利用资讯科技啊，第三个它在资金的断点上面一定让你难以从合法的金流来进行追踪，所以你在网上追的部分非常困难，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保护被害人的角度出发，让被害人呢，这个可以在政府的这个保护之下，那避免更大的损失，当然这可能会造成民怨，因为他觉得我的钱是我的自由，为什么我要被限制？但是有时候当局者迷啊，我想新加坡或者是澳洲、英国都已经有寄出类似的措施啊，这个也可以值得我们研究参考。
1: 了解，所以今天好透过教授分享就知道，投资诈骗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技术有多高明，而是他们善于利用人性，对不对？
0: 是的。
1: 如果今天你看到任何的投资或者是网络的讯息，除了你可能会好奇之外，我觉得更重要是你对于任何讯息都要保留一点点的怀疑，保留一点点可疑的心态后，那也别忘了可以跟身边的比较信任的好朋友进行查证，或者是你就干脆直接一点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嘛，你多花一点时间思考呢，然后保留自己的一个判断力，就可能

0: 避免自己掉进下一个诈骗的陷阱了。
1: 是的，
0: 今天再次感谢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林书立助理教授，谢谢教授。
1: 谢谢乐乐，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步骤、小方法，并且好陪同他一起找到更多解决的方式喽。好，下午的3:25，赶快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八十二线西向26.5公里的水上路段这边，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蓝色的塑胶栏掉落。归往北234.4公里，大概在虎尾到西洛交流道之间，还有个米袋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是刚过圆山交流道，占用中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北区交控特别提心提醒，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台九线北上125.5公里的南澳北西桥，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东分局现在回报顺利的排除了。

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北上，好更正一下，国三北上的75.1公里是过了关心服务区内侧车道有车辆的打滑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哦，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陈势安的歌声《天天情人节》。

0: 借 AI 产业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有书院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2: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1: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驻日内马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李怡晨的报道。
3: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4: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3: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声称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两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受到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明啊，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她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要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两北34.4公里是湖尾到西螺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说有米袋散落，通知处理。唯一再往前北上，大约在181公里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匝道哦，已经下来接近平面的五权西路的号志这边呢，发现在出口匝道衔接平面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会影响后方的出口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国一北上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转达中区交控中心。

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是过了圆山交流道，中坜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往北平面的68到40.8公里，又是前到过了林口 A 的交流道，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同样结束撤收。再来看到在省道的台九线北上125.5公里。南澳北新桥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台61线南下266.5公里的白水湖路段，

中线车道本来说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同样顺利的排除，恢复通行。台82线东向24到24.5公里的水上路段这边，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另外，台82线往西26.5公里的水上交流道这边，掉落在内线车道的蓝色塑胶栏，同样已经清除完毕，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刚看到中气象署现在有更新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哦。首先看到了包含在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跟新竹县地区，还有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的，目前都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甚至可能要到下午的5点到5点半左右后会接近大家的下班时间。待会下班下课后务必记得多加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那如果现在刚好行驶当中有遇到大雷雨的情形，同样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先前在国道三号往北的75.1公里，大概是过了关心服务区。原本说呢，有看到自小客之后打滑停放在内线车道，甚至要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目前看了一下北区张控的后续回报后，暂时都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但是这个路段好像持续下大雨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好，如果发现任何后续状况更新，可以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42来送给你这首 Taylor Swift 的歌声 You Belong With Me。

国道一号南下，在342.4公里的高科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接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北上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234.4公里湖尾到西螺交流道之间有个米袋散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再往前北上，大概是207到198公里的位置哦。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边，朋友提醒，现在这边好不确定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地点是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沿线，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好，在国道一号往北还要补充看到，北上的181公里来到了南屯的出口匝道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这边可能会出现好车多下不去的情况哦，麻烦用路朋友多加注意咯。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在靠近民间出口之前，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省道台61线北上173.4公里的阳错到县西之间，中线车道说有铁架掉落后，非常危险，体积比较大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小心切换车道。那稍早台82线西下26.5公里的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蓝色塑胶栏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好，来更新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好，先来看到北上国一南下，好，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南下的部分呢，内湖经过圆山再到台北，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一南下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开始到竹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甚至从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服务区，北上在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还有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部分，现在补充看到在高架南下后堤顶路段到环北路段沿线车速是20到50公里之间。

国道3号目前的拥塞情形都集中在南下的部分，包含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还有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2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是车多回堵，车速现在平均50公里。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从台中系统经过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大约只剩下30到50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了国一北

北上的丰原，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桃屋到桃粉交流道，持续受到工程作业影响，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还要补充提醒，中港系统到大甲后，北上163到166公里之间，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这个路段平均时速甚至只有20公里哦。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好，再来往南走，看到是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经过斗南到虎尾交流道，沿线时速现在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南下的鹿竹一路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20到30，甚至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哦，大概仁武交流道开始，平均时速就已经掉到了40公里以下。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后，应该是单纯车多，而且看起来雨势蛮大的，都会影响到用路通行，民警用朋友记得多加留意喽。补充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先前外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六十一线往北33.5公里是草踏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掉落的铁条，现场都没有发现，恢复正常的通行了。下午的3:52，这首歌曲送给你，王谦的歌声《万花筒》。

这首歌曲听到王谦的歌声《万花筒》，下午的3:55。国道3号南下，在新店隧道之前的桥化线上，朋友提醒说发现有自小客车停放，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段到顶新系统沿线号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在省道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的苏花改苏澳隧道这边，中线车道有一起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最新接获事故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多加注意，目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省道台八线来补充看到古关公路段的特别提醒，因为今天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相关的通行安全，台八037变道下午4:30的班次号暂停开放，麻烦用路朋友多加注意喽。国一南下，在126到160公里的桃屋到后里交流道之间，原本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结束撤除，还有国道5号北上14入口匝道外线车道道路工程同样已经结束，这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有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情人节这一天，最后送给你这首告五人还有腾刚定的歌声，一起看黄昏，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喽！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42.4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新店隧道前曹化线有自小客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3.4 公里过洋厝的中线有铁架掉落，台9线北上 104.1 公里苏澳隧道大货车和机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

始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是七月初七，星期三，时间是下午的4:0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4点到6点半陪伴大家的行车时光。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国道一号的朋友南下在30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车多路段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以及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排除消息，看到国一南下呢，在342.4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先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喽。好，那持续的提醒您，交通管制的部分在台八线双向古关呢，公务段这边有进行通报哦。在古关到梨山路段呢，因为今天的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那为了维护各位驾驶朋友的通行安全呢，好，在台八037变道下午4:30呢是不会开放的，造成不便，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多多体谅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哎呀，有一些县市已经开始被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咯。好，那尤其呢是这个南投、云林、嘉义，还有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彰化县的朋友呢，哦，已经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啦。要请大家呢出门一定要小心安全，雨中行车记得要打开雨刷，开启大灯。好，另外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呢，哦，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呢，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了。好，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以后啊，都有可能会有持续的大雷雨，所以也请大家呢，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4:09，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我们来听到歌曲，这首歌来自 People 跟 Keisha， 这首歌曲 Timber。

0: 来自 Pitbull 以及 Keisha 这首歌 Timber， 哇，这首歌呢算是有我满满的回忆哦。为什么呢？以前呢在学校的时候呢，偶尔要就是练习哦。为什么要练习？因为我们有这个舞剧的演出要进行这个排练，然后这首 Timber 呢就是我们的它就是我们的热身歌曲哦。然后这首歌一响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又是这首歌，然后就开始进行这个热身嘛。一想到这首歌我就开始乳酸堆积哦。好啦，那不管呢这首歌有没有轻易的唤醒你，或者是呢它有没有让你振奋起来呢，我们都还是要在这个道路上保持清醒以及专心哦。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五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目前呢启动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遭到移控，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留意。派出消息，台九线北上 104.1 公里。好，先前呢在路段呢是有大货车追撞小客车的事故的，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4:14，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听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4:18，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哎呀，这边呢不是视频啊，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今天视频不在家，就由我来代班啦。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半，会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我们刚刚听到来自 Avicii 跟 Sandro Cavazza 这首歌呢，叫做 Forever Yours， 永远是你的呀。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大陆上的状况咯。台61线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现场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好，同样台61线哦，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进行封闭当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好，同样呢现场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循序渐进的通过。好，车多路段先来看到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入口目前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台88西行凤山交流道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呢，好，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台八线双向古关这边呢，一直到离山路段呢，因为今天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了，为了维护各位驾驶朋友的通行安全，台八线037变道在下午的4点半班次呢，这里是不会开放的。如果有造成大家不便呢，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都。

都体谅了。那如果有需要通过的话呢，要麻烦您提早的改道哦。好，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官，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蔡恩宇的歌声《未来见》，收录在蔡恩宇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嗯，这首歌我自己听会觉得蛮像毕业的歌曲，就是希望未来呢，你有机会呢跟我们再继续见面哦。好，但是呢，这一段路呢，你可能会走得稍微辛苦一些些哦。但这一切呢，不是告别哦，我们之后呢也还会有机会见面，这一切也不是终点哦，因为我们未来还会再见。时间来到4:24，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节目。今天呢，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有一些道路上的状况要请您留意。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啊。好，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台61线北上165.9公里，过深港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大塑胶袋掉落的状况哦，请经过时小心避开。好，台78线东向41.5公里古坑系统前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路

间有自小客车撞上护栏啦。好，目前呢要请大家经过时呢小心留意车前的状况，好，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哦。排除消息，看到

停。台七十四线西向雾峰至大里二路段呢，目前也是比较辛苦一些的，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啦。4:26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4:26，我们稍后要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待会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署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

0: 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联游资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联油资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4: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3: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6: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7: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5: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你好。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由于低压带里面的一个低气压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降雨都越来越明显。那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目前的话，在高屏地区都已经有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普遍都还是有局部大雨出现，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属于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地区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偏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所以明天的话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午后的话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1度，其他地区在33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

0: 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在强的关系，明天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注意。那至于原先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两点已经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的话会先以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海面这边前进，预计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之后的话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点，那这几天请多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由朱二三编辑的随波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了，听到来自黄小虎的歌声《最爱的人》。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这里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那在国道一号的也是五羊高架北上的52.5公里，哇，这两起事故相距还蛮近的哦，也是在机场系统啊这边呢，是机场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事故，要请您小心留意啦。好，所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2.5公里，哦，这个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再往北一点呢，在52公里呢，哦，这个机场系统交流道呢路间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好，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来看到道路施工情形，国一北上呢，在240公里到236公里之间，过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

国三安在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这边是中港系统哦，一直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啊。那目前呢，因为这个施工造成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这边是车多的状况，也请大家呢经过时多多保持耐心喽。好，来看到呢其他的车多路段，国一北上机场系统至里口，南下桃园至中立转接二路段呢，好，目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二东向大园至南桃园路段也是车多。国十的朋友要再请您留意，在西行的民族一路出口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大一些些的哦，目前已经回堵到主线车道喽。台一线南下高南公路过高架桥一直到水管路这一段呢，目前也都是比较拥塞的状态。好，另外请在台78线的朋友要留意，在东向的42.5公里古坑系统前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路间有自小客车撞上护栏的状况，那驾驶呢是有下车查看，帮我们留意这位驾驶朋友的安全，也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排除消息，国三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循序渐进，慢慢走。国三南下呢，在新店隧道前，先前槽化线上自小客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4:47，有路况，请您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节目。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啦，有更多路况还是要请您打电话告诉我们喽。那从4点到晚上的6点半呢，我都会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也希望呢，各位驾驶朋友呢，现在天色呢。可能因为下雨有一点点的这个稍微暗了一些些哦，所以呢如果在这个你行驶的道路当中呢是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注意前方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你的雨刷也要记得开起来哦。听到歌曲来自王雪儿，傻瓜就是我。大家可能会想说，王雪娥是谁啊？其实她是一个我们还蛮耳熟能详的一位歌手，而且她最近有这个登台表演哦。

大家有猜到吗？王雪儿呢，她就是 Billy 姐啦，是不是觉得说，哎、欸？平常 Billy 都唱那种舞曲，然后居然唱这个抒情曲呢，也唱得非常好哦。这首歌《傻瓜就是我》收录在 Billy 不是王雪儿她1999年的专辑《傻瓜就是我》当中的歌曲。哇，有点那种撕心裂肺的爱吗？我就是听的时候就想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带有个性，但是又依旧充满着感情的一首歌曲哦。4:53来看到呢，目前在国道一号汐五高架南下28.8公里过环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车前的状况。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呢，在国一北上85.7公里过虎口服务区路间，小黑狗不小心误闯上国道啦，哦，一定要帮我们留意狗狗的安全，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另外车多路段来看到呢，台88登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那同样台88西行大寮交流道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呢，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哦。4:54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他是林怡元，这首歌《Kiss Goodbye》。

桂宜北上151公里三义路段内侧车道疑似是有故障车停放当中哦，没有停放，它正在行进，但是车速非常的缓慢。好，再重复一次哦，桂宜北上151公里三义路段呢，内侧车道疑似是有故障车，它开得非常的缓慢，也请大家呢，好，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的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绕开它。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8.8公里过环北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啦。时间来到4:57，我们稍后呢又来进行5点的对时。那我们在对时之后呢，要继续回到这个下班有事吗的节目现场啦，让 Winnie 继续为你慢看停喽。我们待会再见。

0: 缠绵。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g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颗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8.8公里过环北的路间有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56.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先生，我手底抓着路去去吃行茶，不能冲到嘞。结果给他警察吃吃走脱，都看不到嘞。
1: 你有错什么？我先考你一下。
0: 手错伤，脚冻痛，吃行茶没快脱，我都哈不能学习嘞。
1: 请问你有看到亚太警察的牌照号码吗？
0: 我没注意到，对方走脱了，我有受伤。还爱起家负担看医生的钱，哦，俺用个啥嘞？
1: 唔是少，发生查火加害人，少提嘅话，还做得了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金哦。
0: 原来还用廿只方式咯？
1: 错，也系为咗来补充交通事故嘅受害者嘅基本嘅权益哦。
0: 好，爱滴嘞，嘟嘟归人按好，按自些。
2: 驾驶嘟嘟，肇事肇停摩托车，事故嘅查诶，摩条部强制稽查及影响。受害者做得了，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补偿自家嘅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提供。
0: 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严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3: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这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节目下班有事吗？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今天我来代班。国六东向33.6公里埔里路段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处理，也请大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国二东向哦，这边是大南至莺歌系统，目前是车多。同样车多，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系五高架南下28.8公里，先前过环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在北上56.8公里，好，先前呢在莺歌系统前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的车道事故哦，那目前呢已经收到排除消息了，但是后方呢有回堵塞了大概3公里左右哦，所以呢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啦。听到歌曲来自 Deca Jones 这首歌《大鱼》，我们稍后要来进行司法加油站喽。

0: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来到司法加油站单元，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林进超法官，法官好。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平，就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是行政诉讼调解哦。不过蛮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行政诉讼这四个字有点陌生，可以请法官先

0: 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行政诉讼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平常说打官司，通常会想到一些比如说民事纠纷啊，或者是车祸求偿啊，欠钱不还啊，或者是一些刑事案件。
0: 嗯，
1: 但生活之中其实还有一种纠纷是人民跟政府之间的。比如说我们收到一张罚单，觉得罚错了，会收到一张税单，觉得金额不对，我们要向机关去申请补助，申请一些证照都被驳回，我们觉得不服气，人民觉得政府的处分是违法的，侵害了自己的权利，他就可以来提起救济，最后就要告的就是行政法院。那请法院、行政法院来审查这个处分合不合法，这就是行政诉讼。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比较是民告官的一种官司啊。
0: 嗯哼，那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是行政诉讼的调解呢？因为我们一般听到调解，可能会觉得是比较像这个车祸纠纷的调解委员会哦，会进行调解，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1: 好，谢谢主持人哦。那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调解的经验，比如说车祸的纠纷啊，或者是到这个公所的调解委员会来调解，大家坐下来谈，找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那行政诉讼的调解呢，其实精神上是一样的，只是说过去上法制没有规定，以前民告官的案件原则上我们就是等法院的判决，那你赢或是你输这样。那法律上我们虽然有设计这个行政诉讼和解的设计，但是用的非常的少，可能100件难得有个1件2件这样。
0: 嗯，
1: 那我们在112年8月15号的时候，我们就修法正式引进了这个调解制度。那它有几个特色，它的特色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诉讼进行之中可以由法院来主持，然后由法官来亲自调解，那当然也可以选任这个调解委员来做调解，那这些委员我们都是选任各领域的专家。那第二个是它的对象是政府机关，它是跟一般调解、民事调解最大的不同，机关也可以坐上谈判桌。那第三个，它的效力很强，就跟判决一样。那最后判，如果调解成立之后，机关该退钱就退钱，该做什么事我们白纸黑字，可以强制执行，跟判决是一样的效力，不是口头随便说说。那第四个是对民众也很划算，调解委员的费用呢是由国库来负担的，就是国家帮你出调解委员的这个报酬，当事人是不用出钱的，跟仲裁不一样。那调解成立呢，也可以来申请退还这个1/3的裁判费，所以对人民是很优，一个很好的制度这样。
0: 也就是我提起希望进行这个行政诉讼调解，国家还可能会帮我们进行负担就对了。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啦，就是为什么会有纠纷这件事情呢？因为政府机关不是应该就是要依法行政吗？那为什么可以跟人民来去做谈？会不会变成有点像这种私下瞧事情的感觉？
1: 好，谢谢主持人。那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问的问题，那不过我先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调解绝对不是私下瞧事情，调解让的不是法律。那调解的空间是在哪里呢？调解空间主要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裁量的空间。其实很多法律本来就是给机关一个裁量的范围，比如说罚还它是有一个上限下限，在这个罚还在这个范围之内怎么罚才合理，机关是有斟酌的权限，那这个就有谈的空间。那第二个是事实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案件双方各说各话，查证困难，与其一直耗下去，那不如在调解桌上我们把事实给对清楚，然后让这个程序有保障。那这个调解是在法官跟调解委员面前执行的，然后而且是记名笔录，法律还特别规定是说调解之中这个任何一方所做的让步，如果最后没有谈成的话，不可以拿这个让步来做最后判决的一个依据，不可以说哦，我承认了对我不利的东西，然后最后拿来做判决的理由，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双方都可以放心的谈，谈不成我们就照诉讼走，也没有什么损失。不过这部分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谈，法律其实有画了一条红线叫做公益，也就是调解不能妨碍公益。白话说呢，就是我打个比方啦，就是比如说假设有一间违章建筑，那它刚好挡到了巷子的消防通道，那监管机关呢就做出一个处分，那命这个屋主要限期拆除。那机关或屋主呢可不可以说，那不然还是说拆除我们改成缴罚还这样来处理，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消防通道是火灾发生的时候这个民众保命的那条路，消防车要进去的那条路，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利益。所以如果这个调解让违建继续挡在那边，只是罚钱，那这样 让大家的安全去交换，这个那就是属于妨碍公益的一种，这样的调解就是违法的，法院也不会让它成立。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放心，调解的桌子再大也大不过公共利益这条红线。
0: 是的，所以或许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今天觉得他判我太重了，但是他并不会影响到公共利益，我就

0: 以进行去调解这件事情。
1: 那就看说那个公益的程度是多大。
0: 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因为我们刚刚说，在112年的8月15号，新制上路嘛，那到现在应该也接近3年了。那这个制度目前呢，行使的成效怎么样呢？
1: 好，谢谢。那个关于这个上市，我们是从112年8月上路到现在，那现在这个到我们统计到6月底，目前调解的总件数是160件。那也许观众朋友会觉得说，3年160件，感觉好像也不算很多了，不过其实我们要先说，这些审理案件很多是缠讼很多年的，打了好几个审级，来来回回一些很困难的案件。比如说像有一件案子，就是它是一架飞机停在松山机场。那他松山机场每个月都会跟他收这个场站的停留费，就像我们停车费这样，他是停机费。那机关每个月呢就会做出一张新的缴费处分。那双方对于这个缴费要怎么计算那个金额呢，有很大的争执，他们就每个月都来提告。那最后呢，这个我们就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一次把总账算清楚，最后14件全部撤回，一个调解笔录我们就解决了十几件的这个诉讼。那第二呢，各级法院也有类似成功的例子，包含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一般来说就跟最高法院一样，大家都知道是法律审，但是大家都以为到案子到那里呢，我们就只能坐在家里面等判决了啦。那其实呢，其实我们在法律审呢也有调解成功的案例。那案例类型也很多元，有环保的啊、税务的啊、交通啊、土地啊、文化资产。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文化资产的案例，我再给大家一个数字做参考。一副调解案件呢，目前成立的这个调解成立的案件大概是有44%左右，所以其实有将近一半的案件都会成立。那其实就算没有成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就只是走回诉讼这样子。
0: 哇，那其实感觉成效还不错，而且一件飞机案就是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件数，那其实好像蛮厉害的。那我们来讲到这个，刚刚有说到案例嘛，那最近的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我听说有一件是跟这个苏花改有关的，我们尽管有蛮多就是开车的驾驶朋友，那他们应该听到这个会蛮有感的，请法官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苏花改，旧的苏花公路呢，它开车要很久，那蜿蜒曲折，台风来就常常落石啊、坍方啊、中断，甚至是被称为死亡公路的称呼。所以政府就新建了这个苏花改，我们在107年二月的时候，我们第一段那个苏澳到东澳那一段就先通车，那当然道路就平直很多，那也很安全，那就安全很多了。但是通车的时候呢，主管机关当时就考虑说那个隧道很长，那通风啊、容量等等的特性，为了行车安全，当时就只开放了小客车、大客车以及部分的大货车，那机车呢是禁止行驶这些路段的。那换句话说呢，机车骑士等于上不了这条新路，他们就只能继续走旧的苏花。那骑进去呢还是违规 哦。那这个每一段呢，而且是每一段都可以罚900到1800、累进计算哦。那骑士就不服气啊，那他们说这个最危险的旧路给机车走，那安全的新路机车不能走，这算不算是一种差别待遇啊？那有没有违反平等原则？其中一位骑士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一位 YouTuber 叫火花罗，以及还有交通安全协会的一些成员，就正式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来撤销这个禁行机车的这个标志。那当时109年第一审法院就认为说，这个限制其实是为了防止事故，保护用路人，然后他手段应该算是正当，然后那目的也是合法的，所以就判决他机车骑士败诉，然后他们就不服，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那这个案子如果照传统的走下去，那最高法院要么就是判骑士赢，要么就是判骑士输。那不管是在哪一边呢，那个对立面都还在，而且判决也没有办法决定说那哪一段比较安全，哪一段比较危险，我们做哪一段的开放。那最后陈正法官最后是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征得同意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案件给依附调解。那选任的调解委员也很有意思哦，当时选了东吴大学的这个陈明修教授，那他是一个公法的权威学者，那他的专长刚好就是来研究这个行政裁量，而且平等原则。而且有趣的是他自己有骑重机的经验，他自己家里有一台重机啊。我们是看他的 FB 发现，这个教授很适合当这个我们的这一届的调解委员。那所以他因为他懂这个行政法规则背后的一些目的跟思考，但是他也懂机车骑士在意什么。那他是机车族的一个同温层啊，那谈着谈着大家就发现说，其实大家的目的并没有不同啊，大家都是希望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嘛，机车骑士也是这样想，交通部也是这样想，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就是缠讼多年之后就调解成立。那在这个充分的这个公民参与跟这个确保行政安全的前提之下，就先就部分的隧道来试办开放，

0: 然后逐步的滚动调整。那调解成立不久呢，公路局就召开了事办的说明会。111年9月呢，就开放苏花改全线通行250cc 以上的重型机车。那中仑隧道啊这些路段也就开放了这个普通，包括125这种普通重型机车也通行至今。所以这种调解的价值，其实就是把原本只能判一边赢一边输，无法有效率形成一个正确的方案，调解却把这个原处分合法与否、哦、这种对立的问题，然后变成了一个怎么一步一步形成一个正确的这个政策、哦、那双方就从对抗变成思考怎么一起解决问题咯。
1: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机车都可以上苏花改，就是因为有这一件的调解案哦，真的是感觉功不可没呢。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听说是跟这个北投的某一个百年古迹是有关的吗？
0: 哦，没有错，这个案子也很有趣哦。它是一般的行政诉讼，我们刚说都是民告官的案件，那偶尔也会有那种官告官的，就是两边都是机关。这个故事要从100多年前日治时代的一个北投温泉说起。当时的这个温泉老板佐野先生，他为了生意兴隆，就是在他的那个旁边的这个山壁上面开凿了一个石窟，那供奉这个不动明王。那这个之后就被光复后就被这个国民政府给接收。那民国87年的时候呢，台北市政府就把它指定为这个市定古迹，那包含这个石窟啊、前面的拜亭啊、然后洗手的这个水洗台，都是这个古迹的一部分。那但是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个常常让人遮风避雨的这个拜亭哦，年久失修。那个文化局就认为说，这个拜亭哦管理不当，他就要把那个管理机关抓出来哦。那他认为说，管理机关是国有财产局哦，那他就开了一张30万的罚单。那所以这个案子呢，官司就是，那这个拜亭到底是谁？归谁管啊？国有财产局就说：“哎、欸，这个案子，哎、欸，归啊，这个亭子不归我管哈、啊，因为它土地虽然归我管没有错，但是上面的建物呢是两回事哈。土地跟建物归谁管？不能因为说土地归我管，亭子就归我管。更何况啊，它是市定古迹，那它是供人民这个参拜啊、哦、观光使用的，它是公用的，台北市民公用的一个财产设施哈，所以它这个设施应该是由这个台北市政府来管，更何况你台北市政府在101年其实就有重新帮我修缮过，帮那个亭子修缮过，所以这个应该是归这个市政府管。那文化局就说：“哎、欸，不对哦，石窟是日本人盖的，日本人走了之后，那个日本的财产就全部都应该要由国有财产局来接收。那就算不是日本的财产，哦，就是当时没有接收，哦，那也不属于私人的财产，哦，那是也不属于地方的财产，那就当然是 一律都收归于国有。那所以你是国有财产的主管机关，而且这个亭子还长在你的土地上，那你当然就是负责管理这个亭子的机关。那两边看起来都有点道理，最后吵了7年，这个一个30万的罚单来来回回了7年，到了庚二审，那法官决定在这个是非对错之间认真分析一下，说双方到底争节点难处在哪里。其实难处仔细想一想也不难，其实国有财产局的问题是他只负责管理财产，他 并没有文化资产维护的一个专业。那文化局他虽然有专业，但是其实市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他没有那个经费来维护这个亭子，所以两边都不想认。那最后陈前法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刚好发现说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是关于阳明山的中山楼，那两边呢也是为了一样的问题来做这个僵持。那在因为这个案子比较大，所以在111年的时候，双方就有协调。那由国有财产局这边去跟中央来争取这个经费，然后来负责管理。那文化局呢，就来负责出人，然后来负责媒合这个文化资产界的资源。所以白话来讲，就是钱呢由国有财产局这边出，那专业人力呢，就由文化局这边来负责，合力解决中山楼维护的问题。那陈胜法官看到了这个案子就很高兴，他就建议把同一套的办法呢搬过来，最后就调解成立了。文化局就废止了那张30万的罚单，但是呢这个古迹的维护就确定由国有财产局来自此之后来负责。那表面上看国有财产局好像输了，他打了7年，他极力要否认说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最后他还是承担了下来。但其实两边都拿到他们自己想要的，从此这个古迹有人维护，文化局的目的达成了，国有财产局呢也不是孤立无援的被罚钱被苛责，而是带着经费，然后而且带着文化局的专业伙伴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其实最后是硬判到底，硬踩一边，那其实只是认定了这张罚单合法还是违法，判完了古迹还是没人修。但是这个案子最后是往后看，认定了过去，除了认定这个过去的对错之后，我们看了一下

0: 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所以真的要说的话，这个案子最大的赢家应该是那个100岁的石窟窿，他终于有人好好照顾他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后很多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些古迹呢，也好。

0: OK， 那另外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其他让这个林法官印象深刻的案子呢？
1: 哦，好啊，那我再分享一个小案例哈。那这个案例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老兵哈，那在民国57年的时候，他在部队因为触到那个地雷哈，就是整个小腿截肢。那这个后来被核定是这个因公致身心障碍一等残。那这个依照规定呢，他可以请领这个赡养金。
0: 嗯，
1: 但是呢，当时的这个规定是说，只有自愿役可以领取，因为政府的这个经费不足，就当时这个民国57年的时候，经济还比较那个差一点，那所以在民国84年的时候呢，国防部就重新制定了规定，把义务役当时义务役的重新纳册，然后把这个从民国84年之后也可以来领取这个赡养金，但是国防部当时没有逐一去公告，逐一去通知，他只有在做一个这个报纸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公告，那最后这个老兵呢，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一直要到104年春节慰问活动的时候，才听说原来他有符合这个资格哦。然后结果他去来申请的时候，机关就说好啊，没问题，您可以申请哦。那这个请求权，但是我们请求权有5年的时效哦，所以在这个5年之前，也就是民国99年之前没有发到的啊，不好意思，我们就不能补发了哦。那这个部分老兵当然就不服，他因为他毕竟就是至少从民国84年到99年这段时间他都没有领到，那他就一路打到最高行政法院来进行调解。那陈升法官当时不只是开庭，亲自到了国防部跟相关部门一个一个去沟通，就说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有时效这个制度，但是这个案子是不是当时就是用公告的方式，是不是有所为德不足的，
0: 就处理不太好啦，
1: 是没错。对哦，然后国防部就改变立场，那最后就同意补发200多万，而且后面30几位老兵呢也就一次解决，国防部同意修法，然后让这个30几位的袍泽呢不用一个一个再来上法院，一次调解我们就解决了30多件未来可能的诉讼，这都是判决做不到的事情哦。
0: 嗯哼，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这个林法官呢，用简短的几句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提醒。
1: 好，没问题哦。那这个行政诉讼调解呢，其实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民告官或是官告官一样啦，就是不是只有输赢的2条路哦，就是民国112年8月之后多了调解这个选择。那这个调解不只是要让人民让步，也不是要让机关放水，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双方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来行政法院，那不妨给行政法院一个调解的机会，那我们就是坐下来谈，谈成了纷争提早结束，没有错，没有错，谢谢主持人。是，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的林进超法官在我们的现场呢，这个跟我们讲解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相关的案例，还有我们到底怎么进行哦。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受益良多，非常谢谢法官，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好，音乐声中等待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国道一号北向三义路段今天发生三车追撞事故，有三人当场失去生命真相，另外三人受伤，肇事原因仍待后续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消防局19号上午10点多获报，国道1号北向147公里三义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三义、铜锣及公馆分队，共计6车13人前往。三义消防分队小队长沈金峰表示，现场为两辆自小客与一辆九人座厢型车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3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2: 其中2名欧卡伤者受困厢型车车底及车内，由消防人员分别以顶举带和电动破坏剪将车顶高及破坏车门后拉出送医急救，6名伤者分别送往大千医院及苗栗医院，详细事故原因正由警方厘清中。
1: 国道二队初步调查，厢型车行经事故点时，因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自小客，辆车停在内侧车道，随后又遭后方一辆自小客追撞。

0: 一名女子当时站在事故车前方遭撞击倒地，确切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市竹堑七夕成年礼今天在竹联寺举行做十六仪式，市长高虹安与青年朋友及家长一同参与。张玉云报道。
1: 新竹市做十六岁成年礼承载着深厚的七牛妈信仰以及地方文化记忆。仪式中，青年透过嫩牛咖感谢七牛妈的守护，腾枕象征告别童年，饮成年酒则代表迎接人生新的阶段。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2: 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新竹竹联寺每一年呢都固定不间断的来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呢举办这个做十六的成年礼，那包含他们的家人朋友也都来到这里来见证。那在七牛妈夫人的庇佑和见证之下呢，他们完成了包含嫩酒咖脱劝还有喝成年酒的这样的仪式，登短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晚上呢也还有我们在竹联寺所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卡司呢包含理想混蛋许富凯都会亲自来到现场。
1: 现场超过700位同学报名参加，包括光复高中400位同学特别团报参与。做十六不只是一项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更是一场关于感恩、责任与成长的人生仪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台中市将客家文化融入城市治理，今年在地方客家发展计划评核中荣获全国唯一特有的肯定。陈韵涵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拥有全国前三大的客家族群，尤其东势更是重要的客家聚落，是否持续推动客家文化保存传承与发展。他也推荐东势新感节及客家美食，民众参加石冈热气球嘉年华时也可顺游东势探索山城客庄。
4: 客委会为了推动业务有一个刊物叫做听看台中客，他这里面对于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相关的这些资讯呢都有提供哈。
3: 客委会主委江俊龙表示，是否透过品牌化、国际化、在地化策略推动36项客庄创生计划，投入5.2亿元，同时深化客语沉浸教育及国际交流，让客语走进校园、家庭与社区。
5: 我们跨局处落实客家基本法，整合了社政、观光、卫教、民政、文化、运动、经济等七大面向，大家共同合作，把客语跟客家文化的元素深度融合在市府的各项公共施政的内容。
3: 张主委强调，此次荣获特优是市府团队及各区公所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将持续深化客语传承、客庄文化及国际交流，让世界看见台中客家。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5:41听到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言不由衷》。好啦，目前国道上有好多的路况要赶快告诉你哦。来，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呢，南下108公里头份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好，同样有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2.9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侧车道，一台小货车跟一部休旅车的事故。好，另外要请呢经过台88的朋友西行11.6公里到11.4公里之间万大桥这边呢全线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掉落状况哦，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我们也赶快告诉大家。排除消息，国一南下27公里，先前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也是国一北上呢85.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肩，先前小狗狗误闯的状况已经驱离，可以放心通行。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12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专交通网，这边是下班有事吗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5:43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0: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我们今天呢要连线到警政署交通组张伟宏警务证在线上呢，和我们一起聊聊。警务证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相信呢目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许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开大型车的朋友，但是呢这个大型车呢其实在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身为其他的这个小型车的驾驶呢，我们跟这个大型车共同行驶在道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请这个警务证来先跟我们聊聊最近有什么样的案例有关于大型车辆的内轮差还有视线死角，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来去留意呢？
2: 首先就是先跟各位听众说明，就是说其实啊，就是说大型车的一些大家应该说看到大型车大家都会比较危险度比较高啦，特别是说近期也是发生了蛮多的一些大型车的事故。那首先就是在7月29号的时候，在我们新北土城区的时候，就是主要有台砂石车准备右转，那在右转的过程中与同向行驶的一个女性的机车骑士就发生了碰撞。那因为机车骑士因为被砂石车卷入车底，然后造成比较不幸的结果。那第二个是在8月11号的时候，也一样在新北的三峡区，就是也是一台砂石车也在要必须要右转的时候，那就是跟一台骑单车的老妇人这样发生碰撞，那也是就是不幸的可能被卷入车底，当然可能目前是还没有生命危险、但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案例都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型车的事故常常发生，而且特别在转弯啊或者在绿灯起步或者是同向直行的时候都可能发生。那因为就是我们的大型车砂石车啊这些大型的车辆，它的视线死角比较多，那范围也比较大，那有时候他们车辆因为比较重速度过快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个刹车不及的状况。而且其实在我们事故上，其实所谓大型车发生的事故遇到的一些伤亡的情形真的会更加严重啊。所以其实还是呼吁听众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跟大型车保持一些距离，以车安全这样子。
0: 好，那刚刚有说到其实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这个由于视线死角，然后有这个内轮差跟安全距离的问题。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解释好了。这个视线死角呢是由于什么原因所以造成会有这个视线的死角？
2: 对，在于每台车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那当然特别在大型的车辆，因为它车体大，然后驾驶座位比较高，那其实蛮容易在产生所谓的视线死角，像是我们车子的前方啊、左右两侧，甚至我们常常说的 A 柱的状况，就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视线。那就这其实我们在于说在路上的时候，不管过马路或者是跟行车的过程中，常常就说其实不要认为说大型车的司机他可以看得到你，那就是说因为他有时候真的是无法注意到您的在那个存在的状况。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了，就是说在于行路上的时候不要跟大型车辆就是贴太近啊，或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然后骑车的时候特别是机车跟自行车的时候也不要跟大型车并行行驶这样子。
0: 真的这真的很重要哦。好，那也想请问一下警务证啦，就是刚刚有讲到内轮差，就是我们的大型车会有内轮差的问题哦。那这个内轮差呢，它为什么会是经常导致事故的原因呢？
2: 在于大型车辆的话，它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它会有一个内轮差，那车身越长的话它的内轮差就会越大，那有些内轮差可能达到2公尺这样的距离，因为当下你

0: 会觉得说它并不会碰撞到你，但是因为后轮过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事故这样子。那因为内轮差常大家忽略，会导致成一个事故发生的主要一个很蛮大的原因啦。所以其实我们提醒一下用路人，在路上遇到一些我们大型车辆啊、游览车啊、砂石车在转弯的时候，尽量不用说一定要贴在路口的那个最边缘，其实可以多退后几步，可能保持个一公尺或两公尺的距离，然后避免说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它的后轮然后会碾压到这个等停等的行人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特别是就是等到大型车转弯之后确定之后再通行，不要跟它同时并行。那行车的状况也是一样，有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等说这台大型车转弯过去，我们再从后面跟着过去，也不用说跟它并行同时转弯过这个弯，这样才是一个安全的方式这样子。
1: 嗯，好，那另外一个可以自保的一个小妙招就叫做安全距离嘛。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很常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宣导，那因为不同的车型呢会有需要不同的安全距离，那大型车应该相对来说也需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对不对？
0: 对，我们在安全距离上面，因为大型车车体其实都比较重，因为有可能装的砂石车或游览车，他们的车体真的是重很多。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车体越重，那它刹车距离速度越快，刹车距离就必然越长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常常如果万一真的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大型车辆它可能会有刹不住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说如果遇到在行车上的时候遇到一些大型车辆的时候，尽量可以跟它保持一个所谓的更安全距离，当然安全距离可能会更长一点，或者是可能看到刹车车或一些大型车辆在你后方的时候，我们尽量也可以是改换车道，让它先行通过啦，当然这是避免一个危险事故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您是机慢车的时候，就请不要在那个大型车辆
1: 的车道
0: 那边钻来所谓的钻缝这样的行为。
1: 嗯，
0: 因为常常这样子会第一个是会造成刹车车他并没有看到您的状况，那可能会紧急刹车，而且有时候如果还真的没看到的时候造成一个碰撞的话，那机慢车的车主可能常常会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的导致的结果啦，所以还是大家注意这个安全的状况这样。
1: 好，那想请问一下警务证，就是刚刚都是在讲说，就是我们这些常常就是骑机车啊或者小客车的这个驾驶朋友，那对于针对这个大型车大客车的这个驾驶朋友，有没有需要呼吁的呢？
0: 对，就是说依照现行法规的话，交通的法规而言，其实我们最近出厂的一些车辆其实有要求他们做一个行车的视野辅助系统，来就是说可以减除一些行车的视线死角的问题啦。但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大型车辆的死角真的很多，我们平常一开小型的小轿车其实都会有一些死角的，更何况是大型车辆。那所以其实希望说大型车辆的驾驶者，然后大家在过弯的时候可以稍微就一样是我们停等一下，左看右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会行人通过，那旁边是不是有一些机慢车的情形，有的话也麻烦就说可以体谅一下，就是让他们先行通过，也不要跟着急着跟他们去做一个过弯的动作。
1: 嗯，
0: 互相体谅也许可以减少一些就是事故的发生。那用路人大家也是有一个防御性驾驶的观念，那因为大型车辆它虽然真的是在交通上的是比较是高危险性的一个工具，驾驶工具啦，也尽量远离它这样子，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大家就可以平平安的出门跟回家这样子。嗯，
1: 是的，我相信听下来呢也是有许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想到说啊，平常在这个道路上行驶啊，哦，可能遇到大客车呢，他们都会稍微再拉开一点距离哦，这做的就是非常好哦。那我们今天呢是真的非常感谢呢来自警政署交通组的张伟宏警务证在我们电话线上呢跟我们聊聊有关于大型车哦这个行车平安啊，还有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警务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警务长，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看到呢，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哦，刚刚在北上的51.2公里机场系统前，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情形，大概3公里，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呢，多多保持耐心啊。另外呢，同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02.9公里过浦沿系统这边呢，内侧车道先前有一台小货车跟一台休旅车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

通行。好，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呢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呢，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2公里左右哦。好，另外看到呢有一些道路上的消息呢要请您留意。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哦，这边国道三号呢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两部资小客车事故，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啊。好，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在经到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呢这边靠近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咯。好，那同样要请您留意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来看到台九线南下161公里，这边呢有落石哦，要请大家注意了，正在处理当中，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跟着前车小心通行。台61线北上173公里，好，这边呢这个173.9公里哦，下洋厝匝道路口呢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一台货柜车自撞哦，那车头与车身是对折哦，停放在路间，那要请大家呢经过时要小心啦，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好，要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哦。台88西行11.6公里到11.4公里之间，万大桥全线车道有就得啷嘎啷共吼，有很多的轮胎皮掉在这里啦吼，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的避开喽。好，我们刚刚又收到排除消息了。首先来看到呢是国三南下382.1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排除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呢这边是这个大雅系统匝道车子比较多目前呢收到中市交控回报是已经疏解，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还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哎呀，这个雨天呢有许多的道路状况一直进来哦，我们刚刚又说到两个新的路况了。好，国道一号的朋友呢南下在50.7公里过桃园路段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两线车道哦。那目前呢国三北上165到164公里之间，中港系统一直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哦。5:59，音乐声中等待6点钟对时。

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8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及外路间；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桃园。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82.1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先前在减速车道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过雾峰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91公里，南埔前有落石；台61线北上173.9公里，在阳错出口匝道外线及外路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台88线往西11.6到11.4公里，万大桥上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6:10，听到来自卓文萱的歌声《永不消失的彩虹》。好啦，你现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下雨呢？相信大家在大雨当中开车都是觉得有点辛苦，觉得有点害怕哈。啊，那如果呢你在开车的话呢，麻烦打开你的大灯，然后呢开启你的雨刷，跟前后保持安全的车距。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144到165公里之间，通宵到大甲路段呢，这边车子好多哦，而且呢有一些大车呢切换频繁呐、切换车道很频繁哦。那这边现场呢也是雨势很大，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来看到呢，在国道10号东向7.5公里过仁武路段中间车道呢，有雨伞掉落，而且还是打开的状态哟。好，那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它。国一南下50.7公里，在过桃园路

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哦。但可能不行哦。好，那因为呢，现场呢，因为这起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1公里呀、啊。好，再重复一次，国一南下50.7公里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多多保持耐心喽。台74线双向13到15公里之间呢，好，这边是北屯路段，先前呢要进行施工，那因为下雨呢，所以取消喽。6:12，我们来听到歌曲。下雨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开花呢，还是把花都打下来呢，它是藤井风这首歌 Garden。

0: 6:16，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目前道路上的最新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

0: 东武原站的路段，车流相当大。C 站南下的五股路段，抱歉，五股路段的话车流也是相当大的。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以及内坜路段、林口到泰山的路段，车流都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三重到圆山路段、东湖到五堵的路段，车流都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堤岭到五股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北上的路段呢，在环北的路段、汐止端都是持续的车多。另外，在国二的部分，东向的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另外在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北上的园林路段以及北上的土前系统到彰化路段、王田路段，都是车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另外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服务区一直到冈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路段、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都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要保重哦。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唯一五羊高架北上50.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要请您留意，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感谢您的持续帮忙啦。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听歌啦。哎呀，16:19，时间过得好快哟。那 Winnie 在空中陪伴你的时间呢，也只剩下10分钟了。那我们在这10分钟呢，要听到好听的歌曲，它是段芸芸这首歌《斑斓》。

6:23，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段芸芸，这首歌《斑斓》，是不是有一种啊，那个生活当中很多泡泡的感觉呢？好啦，现在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大灯也打开来了呢？好，相信呢，这个下班时间啊，应该车流涌现，许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的道路上呢，哦，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走哦。但是呢，我们也要记得呢，安全距离要稍微拿捏一下哦。那现在呢，有一些路段呢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我们来一一的告诉大家。首先来看到呢，是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哦，这边是南子高架桥下方一直到高铁路，好，这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那另外比较辛苦的是台74线东向哦，高铁台中一直到南屯一路段，以及西屯3一直到北屯2路段，还有潭子一直到太原路段哦，这边都是比较拥塞的状况。那在台74线的西向哦，往彰化的方向呢，这边是雾峰到大里2路段哦，以及西屯2至西屯1，目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好，那还是有一些排除的消息啊。那来看到的是国道4号东向26.3公里往潭子方向呢，先前呢，在潭子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那同样排除国道10号西行仁武入口哦，这边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台74线刚刚在东向的22.9公里往雾峰方向，这边松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已经收到排除消息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

6:25要和大家说再见喽！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主持歌单还有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会在找到我，欢迎追踪按赞。另外，也要在脸书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以及景广的 IG LOVE PBS 104.9来获取最新的消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邀请到重量级的 Michael Jackson。You are not alone 这首歌曲，感谢您今天收听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薪4000元。青台沙德尔生成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陈以琳的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2: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

0: 后部队加急。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急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原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两点发展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
3: 预报员张成川表示，
2: 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4: 那至于早上位于关岛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两点已经形成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的路径会比较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下周的话会来到琉球以东附近海面这一带。那未来的路径的话，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它是不是会直接持续往东，或者是在东进的过程当中北转往日韩这边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后续的话整个路径的差异性还是相当的大。
2: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针对中联油之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林宇晨的报道。
5: 中联油职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6: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跌近 5%， 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低下跌近千点，中场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有书院的报道。
7: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8: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7: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诸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

0: 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2: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透过妻子安以轩提炼在台湾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吕明宗报道。
3: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进集团负责人陈荣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积蓄。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紧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5: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 LINE 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4: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电影《大梦》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吴依妮的报道。
6: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梦》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台湾在选

0: 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一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1: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七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四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嘉义县举办教师干部训练营，聚焦 AI 科技、近邻转型、职场霸凌防治及教师申诉等议题。嘉义县教育处也分享提升教师权益及优化教育环境措施。周有谦的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面对禁止体罚、少子化及人工智慧发展等教育环境变化，只要是对学生有益的政策，就应该勇于坚持，持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县府持续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从降低幼儿园师生比、控制国中小班级人数，到扩充学校行政人力，全力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4: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是对我们教育现场，尤其是老师，减缓他的一个行政负担跟教学负担。譬如说我们这个幼幼班的比例，整个全国是1:8，我们率先降到1:5。在幼幼班2到3岁这个部分，很多的家长都有感受到。
3: 教育处表示，面对科技以及教育环境快速变迁，也持续与教师团体沟通合作，营造友善安全的教育职场，保障教师劳动权益，也让第一线的教师能够安心的投入教育工作。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鹿竹，王田到南屯，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内坜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栈，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往木栈，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长绿，且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关闭。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十号西向6.5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有淑妍的报道。
7: 联络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0: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1: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0: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胜着许姓男子无前科，愤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林宇晨的报道。
4: 喜尊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立佩说：“
5: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但是
6: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5: 对对，也完成、这个。
6: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5: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6: 所以
5: 一起来发。
4: 针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王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74岁木姓男子无照驾驶行经新北市三峡区，由于他过去就曾因无照遭警方送办，本次载驾车上路仍被同一名交通分队员警盯上，还发现车内4名泰国籍逾期停留，全案后续将依规定处办。刘维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交通分队警员周彦学执行取缔勤务，眼尖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原本车窗敞开，见到巡逻机车便立即紧闭车窗。警方直觉有异，鸣笛示意该车停车受检，经拦停后确认74岁木姓男子为日前才刚遭逮的无照驾驶，且车上还有4名非法停留的泰国籍人士。
8: 你车子给我锁起来，你如果让他们跑你就知道哦，我办过你。你们哪里的？泰国。证件出示一下。
7: 分队长林自军指出，车内3男1女都持有观光签入境台湾，并有跳机后在台从事非法工作情形，
9: 全案询问后依法移送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侦办。
7: 据了解，侦破本案的警员周彦学日前才因为执勤过于认真，遭民众在多张发票上写下诅咒字句，引发网友以及媒体关注。三峡分局表示，周元

0: 人并未因此影响执勤士气，仍积极查缉不法，持续守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昨天发生死亡车祸，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车辆爆冲撞破住家围墙，再冲下边坡，驾驶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清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3: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2: 警方呼吁
3: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2: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引发国际舆论。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5: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4: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日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就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60%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70%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李宜晨的报道。
0: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6: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0: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华山基金会2026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将于9月12日在斗六棒球场热血开打，希望成为守护失智、失能、失依长辈的重要支柱。施新凯的报道。
7: 长期深入社区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协助及到宅服务，华山基金会在云林县内已经服务将近1600位的长辈。明星公益棒球赛也持续举办8年，9月12日将在斗六棒球场登场，一张门票只要200元。除了能够支持照顾孤老服务，每卖出7张票就能够提供一位独居长者1个月的服务经费。华山基金会云林站长杨淑婷说：“
8: 很感谢说。”

0: 的单位，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艺人球员们，都是无私，没有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云林的孤老，守护在地的服务经费。也因为有他们满满的爱，让我们促成了每一年这样子精彩的表演跟活动，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华山一起爱老人。
1: 议员许孝顺说，
2: 相信呢这很多小朋友已经呢，他从小学六年级看到现在，也许已经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还在做，我们依序在做，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呢，在呢这个九月十二号那一天，一起走进棒球场。你的200块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需要的爱。
1: 华山基金会表示，这次的明星公益棒球赛，除了可以观赏艺人精彩棒球赛事，现场也规划亲子闯关、造型铺满竞赛及爱心义卖等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响应公益。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待。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车

朝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壢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一路到中壢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北上莺歌系统到大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台中到大雅王田到南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不到50公里。台汽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宜路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路段走走停停的。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鹿竹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台七十六线东向的19公里普兴匝道路口，这里外线车道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

0: 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FIR Fail 乐团歌曲叫做《千年之恋》，7:13。在台气四线的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哟。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路口，外线有2台车事故。今天的国历8月19号，不过在农历是7月7号，七夕的情人节。今天有怎么样子的安排吗？今天的白天天空不是很作美哦，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到了晚上，不知道雨势有没有舒缓。听到的是遗忘许慧欣，7月7日晴。

以望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国三北上166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多。台74线的西行 11.7 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坏掉了，请小心。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走走停停车多。行经车多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你所在的位置如果下雨更要留意前车动态。他们是 SHE Believe。

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五股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还是车速缓慢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环东一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在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跟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入口哦，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他是 Tank 吕建中，千年泪。

Tank 旅舰中歌曲叫做《千年泪》。路况：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外线路面整修，北上往柳营的外线也在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府外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围。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刚刚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的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龙到穹顶剧场和文博会的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月到11月还有多场的国家级展会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80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长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陈姓女友四处藏匿。案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卢贤藏身的基隆租屋处，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人制服送办。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

0: 侵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1: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武士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啊，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卢姓犯嫌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8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产能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申请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起诉。吕明宗报道。
3: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及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1: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邱徐晨，我在无声的笑。我前段时间忘记是跟谁在聊天了，然后反正讲到后面呢，就说哦，我是客家人，然后呢，对方就说嗯，你听得出来有客家腔。好，我现在已经做声音工作做太久了，所以我真的已经听不出来我的客家腔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刚刚那个就是客家腔，如果你有抓到我的话。邱淑晨的新 EP 收录了三首歌曲，这首歌曲除了有跟萧和硕老师合作之外，还有跟大象体操当中的鼓手啊，吴真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 New Hand， 应该是讲绑紧或者是拉紧的意思哈 ，New Hand。因为淑晨是南四线腔，我是北四线腔，所以那个腔调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公里过台北，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是车速缓慢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打油，环北到五股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车多，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 ，Sharon's gone 雪轮走了。

连续两首歌曲，从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的雪人走了，到许富凯 Unavi Lighte 几条瓜西漫开的花蕊。八月八号父亲节当天的下午15:10，好，为什么要15:10呢？因为啊，是许富凯出道15周年的一五一十的演唱会耶，在八八节下午的台北小巨蛋，哇，二次公蛋。在国道一号南下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非常危险。国一南下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天雨路滑又是晚上的，右龙驾驶朋友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爱宜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它是爱宜良。好啦，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的经典留声机的访问是下个小时播出，会带来是台北艺穗节相关的演出内容。音是当属定。

不跟我走。现在时间晚上8点，我是猎柔罗时峰，该不会吃饱了准备坐下看8点档了吧？换上喇叭裤，梳个飞机头，跟我回到巴林跳一下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125公里过头屋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有小客车翻覆，请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的双向是不到60公里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雨路段特别要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房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呢，是跟台北的艺穗节2026台北艺穗节有关的系列展演的活动。思考的思，一颗心的四个腔室情绪实验室。讲到台北艺穗节，讲到跟展演活动有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好有距离感哦。可是呢，我跟这位身旁的受访者，这位朋友呢，我们刚刚在对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认识超过我们两个一半的人生了。我们先欢迎陈烟，你好。
1: Hello， 我是洪陈烟。
0: 你这次在2026台北艺穗节，你带来的是一个互动型的展演式的一个创作内容。
1: 哇，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它是我的在这个硕士里面的毕业作品。
0: OK，
1: 对，那它其实一开始在，因为我是2024年9月底的时候在那边开始念书，
0: 然后现在是2026年的8月份，所以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到现在。
1: 对，那一开始去那边的时候，我其实出国前啊，因为刚刚在跟卡尔聊天，就是我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0: 对，就是这是我后来给他的 feedback，
1: 就是我永远像个小仓鼠，就是一定要在那边那个小球球这样一直跑一直跑。
0: 对 对, 對，
1: 就没有办法停下，因为我脑袋会不停的运转，然后有好多好多事情想做，所以我在出国前我就带了三个我的 ideas 想要去那里执行。然后这个并不是我当时的 ideas， 就是我原本想执行的就没办法执行，因为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后来呢，因为在念书的时候刚开始抵达英国没多久，就在英国的留学圈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
0: 对，
1: 就是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女留学生，那她未婚怀孕，然后隐瞒了这个秘密。那到英国在宿舍自己产子之后，她将这个婴儿呢放在了麦片盒，然后最后这个婴儿就这样子走了。那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是因为我们

0: 开始念书没多久，那他就受到了判刑。
1: 嗯，
0: 那法官的判刑在整个英国的媒体圈上面就是非常的震撼。
1: 嗯，
0: 就是那个标题非常耸动。欸，其实我都觉得哇，怎么会，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媒体人嘛，然后以前教的新闻伦理就会觉得我们身为第四权要尽量的中性或什么，
1: 就不要有情绪上的。
0: 对，但是连 BBC 都直接下比如说冷血女留学生杀婴这种。
1: 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怎么会这样子。那当时我身边很多留学圈的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女性，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1: 是，
0: 对，那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大家就会担心说，哦，为什么这个女生没有寻求社会上的帮助呢？
1: 嗯，
0: 如果她没有要留下这个小孩的话，是不是其实可以提早就引流？
1: 对，
0: 那有些是说为什么没有跟父母讲呢，也许会有一些转圜的余地。
1: 对，
0: 那个不在位的父亲呢的那个角色在哪里，
1: 到底在哪里？
0: 对，就很多人不断的就是在就是讲想办法讨论这个议题，可是我就感觉到大家其实在询问这些话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带有他们自身的恐惧。
1: 嗯，
0: 就是我其实看到的是，如果我也发生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就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在不同的观点在讨论这些事情。
1: 嗯，
0: 就很像是他们已经在假想，如果我面对到这件事情的话我是可以怎么处理吗？
1: 嗯，
0: 然后有些人说哇我好可怕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很多很情绪的表达。但是那些情绪表达在我看来，其实我看见的是在这个社会框架底下大家的集体创伤。那有一些人，我 也不是只有女性生理女性讨论了哟。
1: 对，
0: 生理男性也有说，天哪，如果我是孩子的父亲我会非常的痛心。
1: 是，
0: 就为什么我没有权知道。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个留学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会说我也不是不能负责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体制下我们好像对于每个人有一些期许。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这些期许之下有一些可能也许是违心的，也许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他也许不想负责啊。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也许他不想流产啊。
1: 对，
0: 可是他在这个社会体制下，因为新闻里面有一点是这个女留学生她担心的是如果她被知道怀孕了她没有办法出国留学。
1: 哦，所以说其实在新闻的篇幅当中有提到这个女生她的自述的一个内容。
0: 对对。嗯，所以她担心的是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其他的留学生们也会很担心说，因为其实一个生命的到来其实就变成说你的生活整个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是啊，是啊，
0: 那你得重新安排很多事情。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我原本在追求的东西我是不是该放弃？
1: 对，我会不会因为我现阶段去做了这个决定导致我后面的其他的安排因此被打乱或者是无法进行呢？
0: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看到其实大家都很害怕才看到了那个创伤。然后而且很有趣，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些朋友还聊到说，尤其是亚洲的同学们，就是不管什么国度的哦，啊，尤其是亚洲的会说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说女生要独立要经济独立自主，你就是要读多一点书要往上读。
1: 对，
0: 可是我读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却跟我说你怎么还单身，你怎么还没有相夫教子。
1: 嗯，
0: 就是我看到了那个社会上的这种很特殊的压力在里面。
1: 嗯哼哼。
0: 那我记得好像那个时间点台湾好像有一部电视剧哦，叫做童话故事吗？
1: 啊，有有有有有，
0: 他就是在
1: 柯佳嬿演的。
0: 对对，他就是在讨论这个。
1: 对对对。嗯，
0: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有搭配他是我的 reference 我在看，我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我有把这个，嗯，因为 Netflix 上面有嘛，我把这个推广到给其他西方的同学。
1: 啊，
0: 他们也很有感，因为我后来发现，嗯嗯嗯，也不是只有亚洲的同学会有这种感觉，
1: 就是说不是只有亚洲的女生
0: 对
1: 遇到女生要独立自主，女生要为自己的人生蓝图去做打拼。可是西方的世界他们同样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之余，他们也同时被要求说，哎，女生其实你怎么还没结婚，怎么还没谈恋爱，你怎么还没有来到恋爱跟婚姻的体系里面。
0: 就是其实我们以为西方的同学就比较开明，但并不是完全。欸，
1: 嗯，
0: 就是也是要看家庭。
1: 嗯，
0: 有一些人的家里就会觉得，哎，你好像该结婚了，然后你好像

0: 这么高的书。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要来做这个一个新的四个腔式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来自毕业的论文，毕业的一个作品。
0: 我的这个实验作品 我就稍微简介一下好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说，哎，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然后来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讨论的不要是讨论事件的本身，我们把讨论放回自身身上。
1: 对，
0: 就说如果我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身体的感知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我不想过多的消费，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一个悲剧。
1: 对对，
0: 我不是很喜欢把悲剧不断的渲染，
1: 是
0: 我个人是这样的人。那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好，那我能不能就是设计一系列的那种参与式的体验。
1: 对，
0: 然后我就邀请了不同的参与者来到了一个剧场的空间、然后一开始的设计是一对一，就是只有一位参与者进来，然后我会在场上。
1: 对，
0: 那就是总共有四个步骤，那在第三个步骤之前呢，我都不会跟他讲话、我们只能用 body language， 就是只能比手语或什么之类的、就我希望他不要先讲话，因为我们通常人你开始使用文字之后你就会思考，
1: 是就是开始思考之后，他就会变成不那么的直接，不那么的情绪，
0: 我希望他更直觉式的。所以我就用声音，然后当然声音讲出来的话还是文字，但是总比你直接看那个不一样嘛，每个感官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让他们听了新闻的音档。
1: 所以第一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让这个受试者或者参与者先听音，听声音，
0: 对，听听我录制的新闻音档。
1: 对，
0: 然后那个新闻音档里面呢，就是除了有各家的新闻媒体所下的标题或者是内容报道之外，我还读了法官的判决书、因为那个法官的判决书其实非常的精彩，它总共32还是36点，
1: 很多，而且是英文呢。
0: 对，我整个把它读完，然后我读到哭，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感人，真的很感人。然后接下来是他们听完了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会让他们选择一种方式，然后去表达刚刚感受到的情绪。那选择方式就是比如说有视觉式的，比如说你可以绘画，或是你有手作，我会提供很多色纸，然后你可以撕啊，或是粘贴啊。然后第二个方式是声音，我提供了很多乐器，比如说像是一些比如说三角琴铁琴、
1: 三角铁铁琴
0: 等等的这些
1: 的，
0: 对，就是比较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很直觉式的敲打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身体，如果你想跳舞也可以，或是你想用肢体的表达都可以。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会提供一些你一直不断在新闻里面听到的一些媒材，比如说床单，然后麦片盒，还有塑胶袋等等的，然后看你想要怎么创作。那我一直会在场上陪伴着你。那随时你如果想要退场，你受不了那个情绪，你都可以喊停。因为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舒适跟安全的感受度。
1: 对
0: 对，那这45分钟的创作完了之后，接下来才是访谈。然后访谈完了之后，我会请他们写一封信。那一封信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比如说写给自己，或是写给那位女生，或是写给同年龄的女性。对，那这个是我毕业作品的设计，跟我这一次的演出就会，因为演出我会有点小
1: 调整，
0: 对，小调整这样子。对，那当时在做这一系列的时候，其实连参与者都没有想到可以经历这两个小时的情感的波动。
1: OK， 所以从前面你在因为这个新闻事件你准备的声音内容，受试者参与者会先听个15分钟。
0: 对，
1: 好，听完15分钟之后，你准备了非常多的东西让这个参与者他开始听完之后开始进行个人的抒发跟创作，进行45分钟。再来你们进行了多久的访谈？
0: 大概15分钟。
1: 15分钟的访谈。
0: 对，
1: 然后最后，哇，那这样的话他其实有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写信呢。
0: 对对对、
1: 哦、
0: 我希望他们沉淀，就是看你是要用英文或是母语都可以，所以有人写很长，写了3-4页。
1: 哇，很多耶，而且不限语言。
0: 对，不限语言。
1: OK， 而且你找的这个参与者都是留学生。
0: 对，留学生，就是来英国念书，然后来自不同的背景，就是他们科系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医学系的，然后有些人是工程师、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艺术，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比如说行政管理。那他们的信仰也不同，有些人是天主教，然后有些人是穆斯林。
1: 懂。
0: 对，然后有些人是信东正教。

0: 还有些人是信台湾的，像台湾的民间信仰，就是我刻意的找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人，然后来自不同大洲，有从非洲来，非洲大陆来的，有从亚洲大陆来，有从比如说西伯利亚大陆来的，
1: 欧洲什么的，
0: 对，还有欧洲，就是我尽量找不一样的代表，这样，所以你就会看到非常多元的脸庞，这样。
1: 所以说，其实目前呢、哦，你的这个毕业制作听下来，它是在一个事件当中，我们抓取留学生跟不同文化背景这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它后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结果，然后经过这几个受试者跟参与者之后再整理出来的。
0: 对，然后我就剪成了一部就是15分钟的实验短片。
1: 哇，所以说这一次撕一颗心的四个枪式情绪实验室，它是我们会经历这个受试者这个参与者的一个过程，还是说你再重新把这个影片怎么样再去跟我们做互动呢？
0: 哦，这一次的设计就是真的超级复杂真的，我跟你说，我连每次跟不同人解释我都想说，哦，好希望大家听得懂。我们有分不同的体验模式，我希望一般的观众就是他进场之后，他先到我们所谓的四个枪室，然后进去里面看，就是你会看到当时的一些新闻的片段的一些文字墙，然后我有剪了就是新闻的音档，所以你会听到英文的播出，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那一些就是在英国的时候来参与我的参与者，那五个参与者的他们制作东西的过程
1: 哦，因为你有把那个测录下来，
0: 对对对，所以它就变成了录像装置，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那个15分钟的实验，完整的实验的记录短片，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所做的作品，以及我自己也有做作品，有在某一个小房间里面也有，所以是有就是很像一个展览，你在里面可以知道说，哎，你看完大概40到45分钟这个展览之后，你可以大概有一个基本背景的了解，然后你再移动到舞台区。
1: 哦，还有舞台区哦，大家
0: 对，然后舞台区完了之后，舞台区的整个表演会是70分钟，那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会有参与的观众，
1: 对，
0: 那他这个时候才会登台，然后我重新有改版过的他体验的过程，但是会跟刚刚提到差不多，就是他们一样我会听音档，然后也有时间可以表达自己刚刚的情绪，然后跟我有互动，或是他们想要只单独的坐在那里或躺在那里都可以，就是 那个是不受限的一个小空间，那其他人就是他们手上会拿毛线，就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毛线，这个毛线有点像是陪伴他们，
1: 对，
0: 他如果想要跟隔壁的人有连接，像阿凡达有没有
1: connect，
0: 对，可以就是看两边人怎么互动，或是你想自己都可以
1: 怎么样。拉毛线突然很像在抽捧花耶、欸
0: 我不知道欸，我想说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观众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就是看着我们在舞台上发生的这一切。对，
1: 所以说我简述一下刚刚讲的一颗心的四个枪式，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在这个展演空间里面我至少会有四个空间，大空间里面四个小房间，再加一个舞台，
0: 对，
1: 好，所以是五大空间里面会有五个空间，
0: 对
1: 啊，五个房间的意思，
0: 对，
1: 第一个房间我会有新闻的音档跟文字报道内容等等的，第二个房间会有15分钟你做的这个录像作品供大家看，第三个房间会有你跟你过去五个的这个参与人做出来的作品，然后第四个是过程吗？
0: 就是那15分钟的那个实验短片，对对对，刚刚那个录像就是很长，就是还有不同的，会一直不断的轮播。
1: 好，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就是大家可以写，一样写，可以写信，
1: 写信，
0: 我们有一个情感墙，大家可以留这样子。
1: 那为什么你会用一颗心的四个枪是要来承载你这一次的毕业作品，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展演跟互动的这个作品呢？
0: 其实这很有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的最一开始在英国提的案子就是长这样，我的
1: 就是一颗心的四个枪式，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一开始在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希望是有展览空间，再加就是一个表演的空间，可以让大家体验。那我的指导教授说，陈嫣，我们只是读一个硕士，不是读博士
1: 哦。
0: 你这是一个博士论文了，
1: 真的吗？
0: 他说博士论文大概要到这个状态，对，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就。

0: 我做得来。他说你只有一年，你做不来，因为没有时间、哦、太多事情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说他知道我很有野心，然后很想要做更多事情。
1: 是
0: 一开始连参与者，我说我想要找25个人，然后他就说我们先找5个就好了。我还说没关系，我可以找10个。他说没关系，他还跟我说你可以找3个就好，就越来越少。然后我就说老师，我最后找了6个这样子，以免有人拒绝我。
1: 不是，我觉得这太好笑，这很像说你要杀价，但老板跟你说这个已经很低价，你不用再杀了。
0: 对，的感觉。但是反过来有没有？
1: 对对，你要加钱，老板说不用不用不用再加钱了。
0: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其实是先做了那个实验短片。
1: 对
0: 对，那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在想说要怎么落地化跟大家分享、哦、对，那因为我想说、欸、如果我就直接只放这个短片的话，
1: 片
0: 大家应该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1: 没有头没有尾的。
0: 对，所以我才想说、欸、那就跟我当时想要做一个展览是一样的、嗯、所以我才会想说4个房间，因为我希望大家不要用太用力的用脑思考，用你的身体跟你的心跟这个世界对话。嗯，所以这部短片一开始的名字就叫做 The Heart、啊、就是心脏，就是我一开始提案它就叫心脏，只是你知道就是要回到台湾落地化，你就要先翻成中文。
1: 对，
0: 就这边想很久，然后最后就是跟伙伴们讨论出来说，哦，因为希望大家有所反思，然后思又刚好有4个口，然后跟那个心脏的有2个心房，
1: 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
0: 对、嗯、是有呼应的。
1: 对
0: 对，然后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1: 欸、可是你也要刚好找到有一个大空间里面有5个房间，你也要找得到呢。
0: 对啊，所以我们很幸运，就是台北艺术节就是今年刚好有一个新的空间在北投的中心新村、嗯、
1: 是，
0: 对，不是南投那一个，
1: 不是那个，太远了。
0: 对，是它的中心就是心脏的心、哦、对，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个空间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哎、欸，太棒了吧，就是它刚好拆成一半、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大空间有4个房间，
1: 是，
0: 我就觉得哇，就是我要的地方了。
1: 是，
0: 对，所以就选择在那边。
1: 是，
0: 对，
1: 而且 the heart 就是说用心这个东西，它去感觉是你这一次从毕业制作到回来想要让台湾的参与者一起来体验的。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带给大家来认识的是台北艺穗节的一个演出作品，叫做思一颗心的4个心室情绪实验室啊，4个腔室、啊、情绪实验室，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展览跟互动的一个作品。好，所以待会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跟特色。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125公里五台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125公里有5台车事故哦，这里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等等的散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125公里，这里中间外线车道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3号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车道，这个事故还没处理掉。国一南下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要小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一有不到40公里。他们是新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待会儆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给费柴德。林宇晨的报道。
2: 喜俊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丽佩说：“
3: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
4: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3: 对对，也完成、这个。
4: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3: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4: 所以
3: 一起来发。
2: 这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煌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尽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生鲜蔬果，50件产品中有15件农药残留不符规定，其中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更超出标准35倍。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以及饮料店等场所贩售的生鲜蔬果，50件抽验品中有15件不合格，其中包括兄弟大饭店的红辣椒、City Super 复兴店的荔枝，都被验出杀虫剂超标。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也检出含杀虫剂0.35 ppm， 超过标准值0.01 ppm 的35倍。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经查。”正属实，依违反三法第15条第一项第五款及同法第44条第一项第二款，处责任业者60,000-2,000,000罚锾。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30,000-3,000,000罚锾。
5: 卫生局表示，其余不合格品项还包括香菜、白萝卜、芒果、榴莲、豇豆。这批不合格蔬果来源均属外县市，已经移请所辖卫生局进一步处理，同时通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相关规定对违规农友进行停工及后续查验。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蔬果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具有完整交易及产品资讯的业者，业者也应该保留产品交易凭证以及来源资料，以利发生问题时能够迅速追查其来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约1/3，显示打诈宣传发挥成效。李孟平的报道。
7: 警方分析，七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38%，其次是假投资，占9.6%。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

0: 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
1: 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共同合作努力。”
0: A 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她加入 LINE 投资群组，陆续被骗了2100万。A 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两名车手，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A 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胆岩石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0: 新闻回来8:39，国五的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25公里有2起事故，两台车跟3台车的事故都很靠近哦。国一南下125公里，两台车跟3台车的事故都在周边，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小心避开来。国一南下的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没有接获排除。台76线东向19公里埔心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继续回到我们的访问桥段。你怎么会想要让大家去体验跟感觉，而不是去看，或者是我觉得用思考好像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样正不正确，但是感觉上你好像先要让大家先去 feel it， 先去感受它，然后把自己净空放进去，而不要用一个很我们已经有文字脉络的可以去讲述的方式去面对你的作品。对，为什么想要先用这个方式来做？
1: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文字哦，
0: 或语言，
1: 对，或是语言，但是语言好难哦，就是因为身体语言也是一个语言、啊、
0: 其实也是。
1: 对，我觉得文字
0: 一个 expression 啊，
1: 我对我来说啦，我会用文字来讲，是因为我觉得文字很容易限制人的想象。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有些时候某些语言当中的文字才能描绘出我想讲的东西。
0: 懂。
1: 比方我很喜欢日文的亚萨西，
0: 亚萨西，
1: 对，然后亚萨西你说你要用中文翻的话，是个很好的人，是个优雅的人，超级难翻，因为这些我觉得都不到位。
0: 是，
1: 可是我有时候看到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很有气质的某一款女性或者是男性，他有一个很特殊气质的时候，我就很想对他说，哦，你真的很亚萨西
0: 哦。
1: 对，就是所以我说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很努力的学很多语言、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语言里面的文字它有它的想要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0: 对，
1: 所以也从这之中我发现，欸，文字其实是会限制我们的耶。
0: 因为这个文字它就根据它的这个 background 长出来，它有一个很完整的历史脉络在里面的。
1: 对啊，你看像我们亚洲有撒娇，
0: 对，
1: 可是我要跟西方同学怎么讲撒娇？
0: 我跟你说，我要来讲撒娇这个东西，我查了那个翻译，我真的是查超久查不到，因为英文没有撒娇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想到的缘分
1: 哦，他们现在有人会直接讲 in and
0: in and 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甚至在讲缘分这个东西，我要用 destiny
1: fate 都不对，
0: 就是其实不对，就是somehow你觉得有好像可以这样讲，但其实意思不一样，就是这个感觉。
1: 我就会对对方说 learn Chinese 或 learn Taiwanese please
0: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跨语言跨文化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所以你因为语言跟文字它会去限缩了一些想象，或者是它会直接用语言跟文字把你框在那个背景里面，所以你不要这个东西。
1: 对，没有错。所以我就想说，以前都会听到说，欸，为什么就是两边的人没有办法用语言交流的时候，欸，可是他们还是可以沟通，因为他是用身体或是眼神，很友善。我忘记几年前，就是我去参加了尼泊尔的志工，然后我到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人都，哦，他们眼睫毛都好长好漂亮很美，然后他们没有人会英文，他们都要透过我们的一个 local guide 翻译，对，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眼神非常的清澈，然后他就是想跟你交朋友，
0: 他想要了解你的意思，然后他也想要表达他的意思给你知道，所以他的那个眼神会变得很单纯的直接。
1: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可以这样交流的，就你知道彼此是友善的，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的表达我们的意思，
0: 对，
1: 可是你可能画画或者是你手比手画脚，是你可以大概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
0: 是，
1: 对，那我觉得那一种 看似很模糊，但是它又很直接，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嗯，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说我可以让大家，就像你刚刚说，可以，那是个框架，我们可以抛开这个条条框框，那我们所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就可以非常的轻松的回到自己本身，然后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嗯、那可以由那样子的感受而去，就是有点像是感受与感受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用多么华丽啊或是雕砌过的文字我们才能进一步交流。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作品它的来由是来自于一个悲剧的一个故事或新闻事件，可是从刚刚的一个对谈跟这些内容，我所感受到跟我发现的是，你想要透过这个打破语言文化隔阂的方式，让大家来面对或者是体验到这个所谓的类似集体创伤的东西，然后反而是可以去让我们这些参与者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说，哎，这个事件看似可能跟你没有关系，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好多的资讯内容好像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呢，你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把这个事件建立起了一个通道，这个展，这些你的作品就是一个通道，我们来透过你所进的通道来去体验看看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化学的反应。
1: 你真的讲得很好耶、欸、还是你要来表演？
0: 好害羞哦，可是我会去可是我会去，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会一直重复的跟听我节目的人提到说，我近几年好喜欢去欧洲旅游。我觉得去欧洲旅游给我非常大的一个体悟，就是你的这个作品想要给大家的就是感觉。我甚至在2026年这一趟去欧洲的旅游的过程当中，甚至我回来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体悟，就是我今年度在欧洲所体验到的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用很明确的文字语言来跟别人分享我到底感受到跟体验到了什么。然后我因此有在那个 IG， 现在不是有便利贴嘛，他就有那个，然后我就说我现在所有的体验跟感受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就是我真的讲不出来，或我假设我这个体验，我的体验是 A 体验，可是我这个 A 体验我可能要花5000个字我才可以把这个 A 体验讲完，然后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所以这个体验是什么？对，就是如此的难以言喻。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不要讲欧洲旅游好，只是因为我本人刚好近几年都去欧洲，但我觉得如果人开始打开一些什么，你可能打开你的感官，你可能突破你本来的生活圈，突破你本来的社交圈，你不用去欧洲，你不用去国外，你在台北，你在台中、高雄、台东，你都可以开始有新的难以言喻的体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
1: 真的
0: 是吧。
1: 对，
0: 而且那你这一次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因为他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他就要在北投这个地方与大家见面跟进行互动，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新的体悟吗？
1: 哇，我最新的体悟就是因为我很多影片或什么要重新整理再剪接，我就会好难去想象说，哇，我当时是怎么样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自己重新剪接或是重新再把东西看过一遍之后，其实我又自己再重新体验一次了。
0: 而且你要体验好多次其实。
1: 对，而且这次这样剪接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每一次的感觉好像跟当时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0: 对
1: 对，然后也像你刚刚说，就是

0: 很多时候都很难用文字去描述。
1: 对，
0: 像我有时候就会说，我都会用一种很虚幻的方式讲，比如说我就会说，现在这个快乐感觉就很像我在冬天下雪的窗边喝着乐可可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我会用这样去形容，我就很难用文字很精确的描述，我觉得超困难。
1: 嗯哼
0: 哼，对。那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会蛮想邀请观众在展览空间的第一个空间吧，
1: 嗯，
0: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会有很多
1: 资讯来的，
0: 对，资讯的那个地方。因为我的背景是播放的声音是我念了法官的判决书，
1: 是，
0: 对。那我这一次又重新把它顺了一遍，
1: 嗯，
0: 然后那个法官的判决书，但我是全用英文念的啦，
1: 嗯，
0: 对，我没有把它翻成中文，因为翻成中文我有尝试翻成中文，但是念起来真的超奇怪。对，
1: 不勉强不勉强。
0: 对，然后但是它里面的内容还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可以稍微破梗一下。
1: 哈哈哈，
0: 这个法官的判决书在倒数第二条的时候，他前面很多条都在斥责这个犯下罪行的这个
1: 女留学生。
0: 对，他都说我不同意你这么做，我不认为你可以这么做，我觉得你是蓄意谋杀。
1: OK，
0: 对。但他最后说，我仅代表所有人慰问这个婴儿的父亲以及婴儿的曾祖母、曾祖父母。
1: 嗯，
0: 然后我看到那边之后我就流下眼泪。
1: 嗯，
0: 因为我没有想过一个判决书可以慰问到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人。
1: 对，
0: 因为那个他的，其实很多人都会一直问说，欸，这个父亲这个男朋友角色为什么消失，是因为这个女生连男朋友都瞒，所以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其实并不知道她有一个小孩，然后这小孩就来了又走了。
1: 嗯，
0: 对。
1: 可是新闻媒体其实已经有
0: 新闻媒体没有讲，
1: 好，应该是说没有讲这个男生是谁，但是女生其实自己知道这个男生是谁，
0: 知道知道知道，就是应该是说新闻都会很片段的截取很多，比如说他们会写比较耸动的部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会说这个女生毫无悔意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在英档里面有，就是大家会听到参与者啊，只有参与者听得到，会听到说为什么那个女生一直被法官认定她就是要这么做，她一意孤行。
1: 嗯，对
0: 对，然后里面也有匿名的，比如说网络上的留言，
1: 哦，
0: 大家会说一些很特殊的话，
1: 是是是，
0: 对，就这样子。那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那那个没有参与的观众不就没听到了，因为台下有观众嘛，有分参与票的观众跟不是参与票的观众，
1: 是，
0: 对。那我们其实有一场是8月21号，
1: 嗯，
0: 然后它是有点像是流动展览场，
1: 是，
0: 就是一整天，然后如果你有买票的话进来，那我一样会在那边，你就可以听音档
1: 啊，
0: 就你可能不能完整的体验到一切，但你可以来听，就是他像我会在那里像是一个行为艺术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跟我互动。
1: 嗯嗯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嗯，
0: 因为就是有人反映说啊，如果我抢不到票或是我时间不行怎么办。
1: 对， 對， 對，
0: 所以我后来就想了一个方式把它改变成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哦，想听到那个音档，因为你如果没有不是在舞台上参与，其实你是不会听到那一段音档的，
1: 就是会更片面一点点。
0: 对对对对，你就会是透过那个展览而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嗯，
0: 然后你只能看到舞台上的观众正在经历什么，
1: 是，
0: 然后你一定会，因为我觉得情绪都是会感染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一次哦，找陈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作品，不只是要来推推这个台北艺穗节撕一颗心的四个枪是情绪实验室的这一档的节目内容，同时也是跟老朋友好好的来叙叙旧，然后未来呢，希望有机会再来聊聊可能如鱼卵啦，或者是之前一半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一半这个作品都已经拍完了，它甚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才还可以再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再去思考的一个事情。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大家真的有兴趣就赶紧去来了解这个内容，我们把这个演出作品的时间地点再一次的来跟听众讲，
0: 有8月16号，然后8月21号跟8月22号和8月30号，
1: 就是8月16、21、22跟30这四天。好，这四天有不同的这个场次， 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

0: 搜寻，然后来选择自己想要参与什么的场次，而且它还有根据不同的场次跟内容，你的参与的内容可以到多深入也不一样。
1: 对，就是 我可以稍微讲那个啦，参与的就是比如说你是买一般观众票的话，你就是会先看展览之后然后再到舞台区看场上发生什么事，但如果你非常想要在舞台上跟我一起有即兴的互动的话，你就是先跟着我在舞台上有表演的上的参与完了之后，参与完这一切会再到展览室，然后我会亲自导览。对，然后如果你没有周末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只有平日比较短的时间，我们也有流动的展演的场次，都在8月21号。
0: 是，好，所以这几个日子大家好好去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存下来，让这个台北艺术节有多一个选择跟选项。然后简单讲一下，因为其实你有创了一个小社群，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说，哎，到底有没有一些行前的通知或者是一些感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群在名字是什么。
1: 哦，可以上那个 Instagram 上面，然后打情绪实验室就会找到我们。然后我们这一档就是艺术节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未来也想要办一些线下或是线上的工作坊，然后聊聊聊，因为这一次就是演出的时间非常的紧凑，然后就有一些人也反映说，如果我想要在有陌生的观众有已经私讯了，说如果我想要跟艺术家聊聊，就是他可能想跟我聊聊，那有时间吗？但是因为那个时间非常紧凑，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然后跟情绪实验室的伙伴有聊到说，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办线上的活动，然后先跟大家聊聊这个作品，像刚刚这样跟卡尔聊得很详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办线下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坊，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体验这样子。
0: 这一次的艺术节我们先让大家来看这个作品，来参与这个作品，之后我们要了解更深入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对谈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来追踪这个情绪实验室。好，那个英文叫做 The Feels Lab 0313，就可以找到这个内容。好了，记得8月16号、21号、22号、30号在北投中心新村这个内心的心 heart 这个中心新村来看看《撕一颗心的四个枪》是情绪实验室的这个作品。哇，今天非常谢谢陈怡来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你把这样来聊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撕一颗心的四个枪是情绪实验室，在这个礼拜五六跟八月的30号在北投的中心新村台北艺术节会登场，相关的资讯网络上都找得到咯，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陈妍把通道建立起来了，我们透过这个展演内容，这个建立的通道，这个展演内容去了解一个事件，并且从这个事件去感受，去知道我们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很抽象，那有机会就可以去现场来体验看看。台61线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125公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的事故都请小心哦。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Snow Patrol 雪景乐团歌曲叫 You Could Be Happy。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这里有2起事故，2台车跟3台车事故，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留心。国道3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2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往柳营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5号省道消息，台6-1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里。路网图，国1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2往土城还是车速比较慢哦。晚上开车遇到下雨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

0: 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静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1: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0: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以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作为障碍者来说，其实才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4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Heartbeat Song。 台流域的南下下清水出口匝道的中线有大轮胎皮，清水路段的中线也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有两起事故，5台车哈，两台车事故跟3台车事故都在这个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歌喉赞第二季的主题歌曲，它是 Jessie J Flashlight。

0: Jessie J 歌喉战第二集第二季、哦、电影、哦、的主题歌曲叫做 Flashlight。 9:17来看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这个地方呢，施工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国道1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减速慢行避开来哦。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外线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个地方。台61的南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它是品冠珍珠奶茶。
1: 嘿，牵你的手漫无目的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 只要在你的身边。

珍珠奶茶来自品冠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五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好，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在台六五的板桥往土城车速比较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1D3。好，这个礼拜好像一路到星期天，全台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哦，所以出门在外面别忘了记得带把伞。Angela 5.0，没错，她是 Angela 张韶涵，歌曲叫做《头号甜心》。

你是我的头号甜心，没错，她是 Angela 张韶涵。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五的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哟。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外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开来呀。台六一的南下下清水出口匝道的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再请协助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待会9:30准备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灭火器，希望的明日，待会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承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两年，缓刑五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3: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陈怡琳的报道。
5: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6: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动不动它。”

0: 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1: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Pleasure 专辑，它是九零蔡依林，歌曲叫 DIY。 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的外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八九到九一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G 开头，他们是谁？他们是 Starco 跟伍思爱的合作，歌曲叫做《枕头山》。

0: Starco 跟伍思凯的合作歌曲叫做《枕头山》，9:44-45。好了，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伟道德按赞。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看不见的尺，会在我们做选择时提醒自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把尺就是道德标准。在我心中，道德并不是复杂的规矩，而是做人该有的态度。道德虽然不如法条明确，却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和人际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道德标准是诚实。诚实是做人的基本，能让我们活得坦然，不需要因为错误而不自在的手足无措，也不会发生撒谎导致失去别人的信任。诚实的人有时会因为直言或承认错误而感到尴尬，但却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对我而言，诚实就像是一面明亮的镜子，能够让我们清楚看见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活在虚假的外表之下。如果一个人缺乏诚实，就算表面上再聪明，懂得隐瞒，也很难真正获得别人的信任。还有一个是尊重。尊重是做人应有的礼貌，不管是对家人、同学、老师，还是陌生人都一样。像在公车上看到老人家、孕妇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让出座位，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却能让彼此感到温暖。尊重不只是口头上的请和谢谢，更是身心合一的敬重对方，并给予对方尊严的立场。再来是责任感。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负责任，就很难让人交付重任。没有责任感的人可能会因为害怕麻烦而逃避，有责任感的人会在困难面前勇敢承担。责任感不只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可靠的力量，让人放心把事情交托给你。最后是同理心。有时如果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当我们愿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或许就能减少冲突。当和同学意见不合的时候，先冷静思考对方为什么那样坚持，也许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思维，而不是急着争辩。同理心让我们学会在矛盾中寻找理解，而非一味的抱怨或生气。总而言之，在我心中的道德标准包含诚实、尊重、责任和同理心。这些不是什么大道理，全是生活中一点一滴对小事的实践。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完美做到，但会努力去实现，因为这些标准就像是一盏灯，会在成长的路上指引我们方向。我相信，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在心中建立并遵守自己的道德标准，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杨香林的作品《我心中的道德标准》。以上单元由金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我是佑仁。

首歌曲呢，也是在关于我和鬼嫁人的那件事情。完蛋了，忘记是不是这样讲正确。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叫做 Come With Me。在国三的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都是有施工。台六十四线西行 22.6 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坑洞，都请小心。收录在都是自己拿来的，他是 Jew 陈永熙，可怜。

有听起来可怜的感觉吗？就陈永熙，歌曲叫可怜。好了，待会上岸接棒，小周末的晚上要跟你说晚安了，明晚的七点钟我们空中见了。王彦威、高尔轩、陈心月、李杰明跟九九，许多人共同完成这首歌，叫做 Changing。 明晚见，晚安。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跟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南港市定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浦的匝道，台三一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有坑洞，台88的西行竹田道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跟傻子与白痴合作，叫做《思绪的尽头》。10:11，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往西的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哦。另外，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上面看起来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我 You and I， 叫做《解脱》。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4: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往柳营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

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一下喽。

刚是 Jade 的歌叫《森林人》。台64线往西 22.6 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在这边。接下来 King 金音乐团，这首歌叫《Myth》。

Myth 这首歌来自 King 基音乐团。我们待会儿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88线往西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哦，这边有交通设备的维修巡查。他是 Ender， 这首歌叫 Move On。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的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而且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和宜兰花莲，它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每天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鹅銮鼻比东南东方约3800公里左右，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允晨报道。
4: 中联油资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5: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

0: 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1: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医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查扣现金、笔电、手机等证物，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4: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嫌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2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林一成报道。
5: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2个月会出炉。
6: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5: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电影大盟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李远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今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盟》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盟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7: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

0: 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兑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新北市的石小姐
3: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4: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3: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39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哦。然后监视器画面也看到了，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看起来几乎是要定点了，是只有一线道可以走哈。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大家要多点耐心呐、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呢，目前是两辆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的事故追撞，然后占用内侧两线，在林口一之前，所以国一南下哦。这个在这边走的朋友呢，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泰山转交，或许你可以直接就走上高架路段，避开这个事故点喽。还有在国一北上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啊。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这边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

刚听到是木星演唱的歌，叫做《为你写了一首 RMB》。10:53，好，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8到40公里土啊，更正，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要注意一下。另外是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然后在南下39公里哦，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又有事故哇！你看外侧又施工，内侧又施故，两台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这边很难走啊。所以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了，这基本上是定点的状况了。郑英生歌曲预告幸福。

预告幸福来自郑音生。好，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那目前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296.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四小客车的四撞事故，中外侧车道被占用了。国一在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辆四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很难走。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到林口这边多点耐心吧。张国喜跟展荣展瑞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低楼，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经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刚刚听众朋友提供在南下39公里，在林口一前有连接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这边非常难走，只有一线可以走，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同时是在施工的。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非常的不理想哦，这边的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我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直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地方。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明啊，
2: 嘿，
1: 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a fa fa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1: TikTok No Reason， 背着剧本加油加火给别人。

来自魏公子歌曲叫《一样的嘴巴》，还有刚刚是上海上龙现代的毕卡索，11:12。台北市罗斯福路和师大路口号志故障哦。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哦，这个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同时这路段还有外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哦，相当难走，基本上是定点了。哇，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怕，真的啊，连泰山转接道前速度上都已经是慢下来了。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状况。I will be fine， 娃娃魏如萱。

这是方博生的歌，叫做《风华》。11:20，国道1号南下39公里，林口1000，连接车两台造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2000车道的事故。这刚刚一个朋友经过这里了，刚好在听我节目，他说：“哎呀，这好塞哦，对吧？”他还跟我说：“哎，这好严重哦，真的蛮严重的哦。”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请你要多点耐心，好吧？因为这里啊，同时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1000，外侧是施工哦，所以这边又有事故占用内侧2线，又有施工占用的外侧1线，当然不好走，多一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提早就改走高架路段。不过你要从泰山转接到街啊，你要高工局过后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速度上也都是偏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苏打绿版哦。不是以前的版本，是后来的版本，夏狂热重新录过的《蝉响》。

来自王彦威，歌曲是《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我一南下在39公里这个地方，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了，哦，可喜可贺。不过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边可能慢慢的才能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潮了，画面还是相当缓慢，有可能排除了，但是因为施工还有，可能慢慢的要经过这个瓶颈路段才会好走。来这首歌 She Will Be Loved Maroon 5。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用寂寞冷清。
4: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刚听到是 Limi 的歌 Sweet 11点39分。好，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咯，不过呢还是有施工了。南下 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这边的速度上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在移动了，跟刚刚比起来，刚刚是有点定点了，在那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过程，现在都有往前走，这会越来越好的。南希肯恩 Run Away。

11: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Midnight。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好，那这边稍早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经过小心一下喽。

0: 好，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8月20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张干勋的歌，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我们待会回来。
1: 便利超商买到一把手枪，试着杀死。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0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目前呢，稍早这个拥塞的路段是已经完全恢复顺畅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坜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3: 你喜欢听的音乐，身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来跟尚恩分享吧。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你喜欢听的音乐，尚恩应该懂哦。

刚刚的歌曲来自周旭，叫《哇呀哇》。12:08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新北市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外线有救护车、消防车执勤停放当中哦。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糖猫。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12:1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还是比较多了，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这是 CJ Meet 的歌。

当时 Rita Ora 的歌哦 ，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我在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米先生，这首歌别吵。

这是米先生，歌曲叫做《别吵》。12:26，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往东 10 公封闭，目前说是车多回堵。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

家好，我是音声，别担心我会离你越来越远，只要追踪 IG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就能够随时掌握警广最新动态，让警广成为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0: 我就不就那一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2: 我是吉他手翔玉。
1: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2: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会没敢说这通
1: 电话无法拨通。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孙燕姿歌曲《风衣》。国道3号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你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这是宽走的歌哦，天哪！

金桃开做，这是顺鹏的歌。12:4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Yes, I do.

She's on my mind 来自 JP Cooper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的是 Lini 的作品，叫做 Puppy。

这是 Linian 的歌，叫做 Puppy。 好啦，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咯。最后一首歌，这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爱宜良的合作，事业。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另外，稍早国三南下的接近大溪出口外线2辆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一的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您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吸食 K 大蜜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大蜜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
8: 王朝马汉威武，
7: 贩卖毒品让人吸食会被判重刑，家人唾弃，朋友远离，连狗都不理你。阿 K 吸毒，病痛烦恼如影又随形，记忆衰退，膀胱萎缩，还会尿失禁。
9: 没人比我惨啊！
7: 吸食 K 他命，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他命。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拉开人生，痛不欲生，坚决向毒品说不。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0号啊，这个七夕情人节过完了哈。这昨天呢，我还在节目上讲说啊，哎呀，七夕情人节哈，在这个民俗当中会讲说啊，因为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啊，所以呢会掉下这个感动的眼泪啊，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果然呐 啊，昨天全台都在下雨，然后呢，到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啊，这个明年再来验证一下是不是会灵验。好啦啊，这个刚开头在节目的刚开头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喜欢我吧》。8月20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租席呢，有车喝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2线车道。你说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关的道路我走国一高架好了。すみません，在国一高架、差不多路段也有事故呢，怎么这样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侧车道的事故。

非常懂之懂之动感的歌曲，来自阿美族的补奈啊。这首歌曲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呢，看到在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那北上的192.2到190.1啊，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跑铺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64.8到164.2啊，这里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啊。再走到了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啦，在台74线的西向的11.7公里哈啊，这个西屯三的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AKB48 Team Taipei 啊，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为 TPE48 了，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但是现在的天气可不一定让人很喜欢啊，唯一一点就是比较舒服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啊，但是这个哪里在下雨呢？花莲地区有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不只是花莲啊，部分的台东、宜兰啊，甚至是桃园啊，还有双北啊，尤其在这个山区啊，也都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减慢车速，小心驾驶。

质了哈。哎，昨天呢，这个在太平洋上面哎产生了一颗新的台风啊、第十八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关岛的东南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啊，距离台湾的鹅銮鼻哈，大概东南方3700多公里海面上，未来强度呢预期会持续增强。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哈，哎，这个路径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会接近台湾，但是就算接近台湾，这也是下礼拜的事了哈，密切注意就好。那这几天呢，都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西南风也偏强，所以啊，这个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啊，或者是大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地区的这个区域也会扩大，那其他地区哈啊，则是偏向中午过后天气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几天呢啊没有高温特报啊，但是这个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哈、啊，感受上还是湿湿闷闷的，大概是31到33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喽。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超展开》。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哈。首先，事故部分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呢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事故小组正在处理当中啊。如果呢你说相关路段走国一高架，还是有事故呢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国道2号呢，东向过大园的入口匝道，说有这个民众哈走上来了，持续往东行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啊，帮我们确实打开车灯，留意一下路上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时段呢是凌晨，但是事实上啊，需要工作或者是需要活动的人哦，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多，对吧？这个时刻有人会安排运动吗？每个人的

作息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有的呢，这个白天的工作时段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呢，又喜欢呢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哎，这个好好的运动完呢，感觉比较舒适的话，好像也还是大有人在，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早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会比较好呢？原来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哎，男女有别啊，这个是根据纽约的博雅学院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女性如果安排在早上运动，对于降低内脏脂肪啊，改善血压的效果是比较有效。但如果呢，女性的目标是希望改善肌力啊，提升耐力以及稳定情绪呢，可能晚上运动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男生的状况反而倒过来啊，男生呢这个如果发现就说，哎呀，自己的腰围好像越来越粗哈，希望可以改善腰围，那就要降低你的内脏脂肪啦。哎，事实上呢，早上运动同样是比较具有优势啊，但是着重降低血压啊，改善整体的心血管活动风险呢，则是晚上运动会比较有效。

现在毫无疑问的绝对是算晚上，对不对啊？这个要这个训练肌力的，尤其是女性呢啊，似乎是在这种时段会比较有效。男性啊，如果说想要练出这个厚实的胸肌啊，这个宽阔的肩膀，到底什么时候运动比较有效？哎，看这个研究啊，好像没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说明呢哈。不过呢，有这个减重医师这个分析，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提醒啊，现在的人哦，多数人怎么样啊？其实很繁忙。你不要说啊，到底要安排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了？事实上呢，播出时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困难呐、啊。就算有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心力运动，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鼓励有运动比挑对时间还要更重要啊。这个如果觉得啊，哎呀，这个特地要去慢跑啦啊，或者是要去打球啦，或者是要去训练肌力啊，好像现在啊，我发现呢，重训这个运动好像蛮受欢迎的呢，哈。哎，这个要特地这个穿上运动服去健身房做个几组的卧推，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哈啊！说运动一小时，但事实上呢，光热身准备、啊、然后回来的收操，然后呢啊，最后再洗个澡，哎，其实好像也要花到2到3倍的时间，对不对？觉得啊，这个每天要花上这样子的时间，对自己的心理好像很有压力。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采运动零食的概念，把一次哎，这个好像2小时才能做完的运动拆开成多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来，哎呦，事实上就很有帮助了。比方说呢，利用工作的空档啊，这个多走几步路啊，或者是在家里呢多爬几次的楼梯啊，或者是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哎，少坐一站的公车站啊，或者是捷运站，多走几步路回家啊。这个安排几分钟的在家里啊，有这个高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不用太久，可能呢一次安排个10分钟、20分钟都好，一天当中哈、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然后呢多次的累积，事实上同样也是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所以呢，尽管是有不少的研究可能这个建议就是说，哎呀，早上运动可能可以改善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改善什么样子的心理状况，晚上运动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但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可能白天有事情忙，晚上还要工作啊，对于这个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心力拨出时间去这个好好

经营的朋友呢，零碎的时间，哎呀，多动一动，这个多看看有没有一些短时间，然后呢，还可以高效率运动的这个方式啊，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也就够。所以，比方说奕勋在节目上面常常也会提醒朋友们，对不对？哎，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也要随时多做休息呀。这个休息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事哈，你除了上上厕所、走一走、吃点东西啊，这个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空气，哎，趁这个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做个20个深蹲啊，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做20个深蹲，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重点呢，则是要去实行它了啊啊！希望你也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增加一点身体的活动量喽。来自杨成军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很好》。

来自维里安，一直都在1:49。哎，国道一号在北部，哎呦，越来越多事故传进来。国一北上的47.8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的路肩啊。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同一个路段，如果走国一高架，还会遇到在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南下的方向呢，在37.8公里啊，林口一之前也有自撞事故。这里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哎呦，朋友啊，不然没开车一定要保持警醒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刚有落雨呢，雨呢哈啊，这个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哦，所以拜托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慢慢说乐团，标准解题。

来自杨丞琳这首《仙人掌的花》。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则事故排除了。啊，不过还是有其他事故哈、啊、在处理当中，我们留在等一下呢整点路况啊，一起来关心。1:58了。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汪佩蓉《仙人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从天文讲到地理，这意境是他最浪漫的细腻。
1: 嘿，现在时间凌晨2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陪伴你。

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7.8 还有46公里，还有南下的 37.8 公里各有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46.6 公里过机场系统，还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8到40.1 公里这里是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到 40.6这里是过林口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 197.8 到 202.3 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 182 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 219.8 到 222.4草屯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那北上的192到 190.1 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最后省道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的管制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巡查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方顺吉这条歌网聆听堂时间是2:12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哎，但也有路况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啊。先讲好消息好了，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46.6公里哦，原本过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已经排除了。原本呢国道二号东向说过大园入口哦哈、啊，这个有民众走上来，哎，似乎也已经离开了。可是哎，多了事故。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直接影响到出口匝道吗？还要麻烦朋友们哈，减速慢行啊。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哎，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啊哈哈啊，还是说工作到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凌晨了，特别累吗？提醒你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其他呢还有零星的夜间道路施工啊哈、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也有一些市区的工程要提醒你了哈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车辆可以通行啦，但是啊可能会看到其中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就要麻烦这个小心的切换车道咯。然后呢，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是封闭的啊，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到5:30啊，所以这里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滨江街的回转道，这里夜晚呢也会全线封闭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千玉，你哇拢快了。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持续提醒朋友们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开车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使用车灯夜晚开车才会安全呐 这个除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打开前后车灯之外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尤其今天夜晚呢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你正确的使用车灯其实非常的重要曾经呢有地方的交通局发文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规则的109条规定驾驶人在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曾经呢就有这案例这个市民在开车变换车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打了2下的方向灯就熄灭掉，结果呢被开单然后呢这位被罚的这个民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呢自己确实打方向灯了，要求撤销罚单，结果呢法官调阅了搜证影片之后认定驾驶从开始变换车道到完成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这个违规事实是挺明确，最后是驳回上诉这个驾驶呢仍然要缴纳罚锾，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这变换车道呢全程使用方向灯的目的是让其他的用路朋友预先得知车辆要改变行驶方向了，才能够及早因应，才不会呢你要往右转这个其他车子也跟着你一起往右挤那这样就会出意外了，对不对？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显示，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起始之前要显示方向灯，对不对？你从这个路边呢要这个往左这个驶进车道呢那当然要打方向灯，要不然后方的车辆没有看到你要出来，真的是做危险的。左转右转的时候应该先显示车辆前后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方向灯，要打对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显示要变换方向的灯光，并且一直显示到完成转弯或者是完成变换车道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这个正确使用方向灯的道路状况，就是呢超越同一个车道前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显示方向灯这个我们通

常呢，会是从左边来超过去，对不对？因为左边通常来讲是这个快车道，所以呢，你应该显示左方的方向灯，并且与前车左侧至少保持半公尺以上间隔的距离啊。这个行驶到安全的距离之后，再显示右方的这个方向灯，行驶进这个原本要行进的路线。意思就是说哈，你从后方，你想要超越前车，可以。你要先显示左方的方向灯，然后从前车的左边超车过去啊。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目标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哦，半公尺以上啊，不要用这种逼车的心态，觉得对方是乌龟车啊，我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开太慢了，没安呢，对不对？那当然，超过前车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行驶进你原本行走的车道，那你就要往右偏走回来了，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在这个打亮你右方的方向灯啊，然后一直到你驶进你要走进的目标车道，完全轮胎回正了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那么最后除了方向灯之外，车辆灯光的这个正确使用，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夜间要点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也应该点亮头灯，遇到这个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也应该打亮头灯，我想现在呢，不但是夜晚，有些地区还有下雨，头灯不开真的是不行。那有些这个下雨或者是起雾这个过大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雾灯，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下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视线，或者是没有起雾的时候，就不得使用雾灯，不然的话呢，雾灯很亮，对不对？这个会让对方车辆这个在会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啊。另外呢，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公告山区特殊路段涵洞或是车行地下道，也必须要依照标示指的这个指示使用。跟灯光正确的灯光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以上这些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牢记在心。最后了这个夜间会车或者是同方前辆这个前方100公尺内有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近光灯。这个特殊情况你可能会短暂使用远光灯了但是记得随时要切换回来。

除了带你留意这个夜间开车灯光谨慎正确使用之外呢，接着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开头呢，如果是加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了啊，因为呢，根据这个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的示警啊，这组号码其实并非来自任何的国家啊，这个是诈骗集团呢透过改号的软体伪造来电显示的。你如果按下来接通或者是回拨，很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盯上啊，随时受到骚扰了哈。事实上呢，跟加422很像的国码呢，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叫做加42。但是呢，因为它在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会有这个加42哈这样子的一个国码打进来。可是你说，哎，诈骗集团那也这厉害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伪造出不存在的号码？这个相关的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说明了，这个是诈骗集团以改号软体伪造的，每通电话都可以伪造，即使呢被封锁了，他们还是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诈骗的改造。所以呢，你要是接通的话可能就会被纳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名单当中，知道这支号码有人会用，而且有人会接，有打就有诈骗的机会了哈。这个任何呢租用境外网络电话系统的使用者，事实上都能够在显示号码的栏位贴上任意的字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在这个变造国码的由来。

所以呢，下次如果这个接到哈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电话，可以的话哈，如果可以先下载一些这个辨识来电系统的这个 APP 呢，你在手机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直接先提醒你了哈，这个是推销电话啊，这个是诈骗电话，这可能是一接就挂的电话，那你就知道这电话不要理它，直接把它挂断就好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打电话之后发现完蛋了对方好像是这个诈骗的话呢，那就怎样，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做一个动作检举他或者是赶快把这个电话给封锁起来，免得下次他再骚扰了。好啦但是防不胜防，对不对这个有关这个诈骗的一个防范哈，还是要随时多加留意了。听到来自旺福的歌曲《奔跑吧青春》。

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

0: 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是的，安全开车才能平安回到家。时间是凌晨的2:34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国道五号也有事故，南下的头城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啊，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秋凤，这条歌《行动》，卢林辉。

如果女人啊可以比你为花，那男人可以比你为什么呢？蔡秋凤啊，她的金包银唱出了这个对于命运的感慨啊。但是呢，刚刚听到这首《金东鲁林辉》啊，也是唱出了许多的女人的心声。时间是凌晨的2:40。我想男人也可以是一朵花，对不对？现在已经是一个两性平权的时代了。那么送上这首经典的《海上花》。

夜间开车，希望你一路平安，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千万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稍早听到来自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2:48，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有自找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好，来到国道五号呢，也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看到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刚刚听到了有海上花、镜中女人花，但是好像没有听到最经典的女人花，就来送上这首是潘越云的翻唱版本。

来自周慧的酿月光，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我已经这个上班2小时了啊，这2小时当中，如果你开车一路都没休息的话，建议你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呢进去休息一下啊。这个上个小时还提醒过你啊，这个随时呢这个增加一点运动量对身体也不错，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上个厕所吃点东西，也许来一点超慢跑，好像也不错的哈，顺便提神嘛，对吧？

好了，等一下在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正宜野百合也有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行经时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

北上的192.2到190，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这里是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另外在省道要麻烦你留意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早餐呢，点阿宝。
1: 非常欢乐的对唱歌曲，它是一凡加上温岚啊，两位其实都是原住民歌手啊，用他们的族语泰雅族语啊唱的这首叫做《闺蜜》啊，可以感受出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他们也是营造感情非常的好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

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叶伟霆和赖胜恩少在那边。

他们呢是同一届选秀比歌唱比赛的战友，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合唱啊、这个唱唱跳跳也不为过吧。叶伟霆跟赖胜恩这首《少在那边》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我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哎，这则自撞事故呢，传进来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么久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意。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在国三南下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哈，要留意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还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邀请你一起跳进来。

来自葛仲山跟方大同 Simple 3:22。台九线的双向哦，说 117.4 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要麻烦陪我们行经这个路段呢，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驾驶。哎，有落石是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哎，东部真的有下雨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啊，看到降雨的热区，除了东北部、东部地区，然后呢，在桃园还有部分的新竹山区、新北也是有地方哈、啊，这个有这个零零星星的雨势，以及呢，在恒春半岛嘛，是有落雨的情形啊。啊，这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行驶在山区啊，就更需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哈、啊，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省道的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市区在台北市啊，这个全园路啊，这个还是有落石状况，所以全园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啊，一直都是单线的双向管制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基隆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啊，或者是郡宝路、郡兴街来替代行驶咯。来自杨敏仁这首《飞天摩托车》。如果有个飞天摩托车，哎呀，这个路上就算有落石，好像就不用怕了，对不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气温25到27度啊，很多地区下着雨哈。这个稍早有提到呢，除了在这个东北角啊、新北、台北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毛毛细雨啊，在桃园的沿海、新竹和桃园的山区、东半部的花莲还有。这个恒春半岛哈、也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纯针对花莲发布

0: 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这个降雨会蛮剧烈的，不排除有机会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哦。雨会怎么下呢？中南部的下雨时间是比较长啊，这个西南风比较强呢，甚至会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那么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啊，这个平常呢，可能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呢，也可能会以中午过后，这个午后雷阵雨哈，这个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啊。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天气状况，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天，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24号过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啊，但是呢，届时啊，台湾还是一个偏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啊。到时候低压带终于离开了，会不会另外一个低压啊，也就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啊，会影响台湾呢？啊，这个看下个礼拜再说了哈。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0: 不过不管台风来不来哈，这仍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现在八月快八月底了，然后呢九月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台风，对不对都还在台风季之内，所以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夏天事实上也是雨季，所以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这个下水道这个水沟是否有堵塞的状况才能够让排水顺利咯。

雨的时候还真有其人啊。所以呢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女性的英文名字，然后透过吉普赛女郎的意象啊，然后呢啊，安慰鼓励受伤的人可以重拾梦想与希望。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3:38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5.2公里哦，过土城路段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占用在内侧车道。哇啊，这个稍早啊，在国五南下的这个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是排除，可是呢，国道三号南下又有啊，我们刚刚报告到的45公里啊，过土城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哎呀，今天的夜间哈，看来可能真的受到天气影响呢哈，各位朋友们，拜托拜托，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则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阿庆圣堂之门。

状病情。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45.2公里过土城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九线呢，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因为路面产生了落石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预计会只持续到5:30所以剩一个多小时了。滨江街回转道呢，目前是全线封闭施工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6:00。那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7机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来自 Green Day 的歌曲，听他们的歌曲呢，感觉好像到了清晨，哎呀，活力都来了，体力都变好了啊！这首歌曲 Warning， 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寻找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绿黄色社会这首《哈雷巴雷》啊，这个翻成中文似乎是晴天的心情啊，虽然说今天会下雨，对不对？

全台都会下雨，而且雨势可能比昨天还要猛烈。希望你啊，这个你出去你需要通勤的时候都不会下雨，好不好？然后呢，鞋子都不要湿，然后呢，啊，都要记得带伞啦。然后心情都还是可以像晴天。祝你健康、愉快、平安。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无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晚时间再起四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45.2公里过土城，有自少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还在紧急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有落石，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里呢，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也许会更安全一点。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0到40.6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92.2到190.1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南部。然后南部这边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澎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呢，北部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这样一个几率。总之今天整体来讲哦，全台湾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哦。目前有针对东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温度方面今天有降一些了，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那今天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朱星东高义磊一起合唱的歌曲，前面有光，身边有我，4:12，你里呀，我里家，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哦。好，目前呢、啊，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刚就是通报时间哈、哦，其实是比较近的哈、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

在内宜县这边有自撞事故哦，所以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45.2 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哈。然后台九线双向在 117.4 公里，这是东澳路段有落石的情况，如果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事故，在南下的45.2公里过土城哈，留意内线这边有自撞的情形，小心。那台九线双向117.4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大威哦，尤其国一国三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一些地方今嘛哦，来了哈，我看一下哈，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是在高雄小港这边哈，高雄现在下雨，小港弥陀哦。这两个区域呢，然后比较起码那头哈，然后宜兰的三星乡、新北市三峡这边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哦。

哦，来自邰正宵一起逐梦，哦，追寻梦想的路上，有人跟你做伴，哦，这个感觉更有力气，哦，4:22咯。也是一首希望能够追寻理想的歌曲，只是希望提供贝啊，拜托诶，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雄起时间慢车行。

4:26了。先前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原本有落实，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南下 45.2 公里过土城内线依然要注意自撞事故，小心啊。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哈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乙线有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呢，要特别注意外乙线的事故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内线自撞的情形现在解除了。好，接下来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近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在外一线有工程，然后南下是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南下呢，在这个路段的内二侧哈也有作业，然后南下还有彰化的外二侧要小心。那国三的话，北上大甲内二侧还有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和美外二侧也要留意。那南下是草屯在到中心的内二侧要小心。国三还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然后北上呢过东山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北上往柳营外侧这边有作业哈。那国三还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在。

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在内侧施工啊。好，有新。

林俊杰的歌声，爱情的小路。再来讲这情话配咖啡啦，陈依婷的歌声，咖啡情话。来哟，国一拜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360.2公里啊，顶经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啊，自撞事故要小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4:43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而且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林口一哦，双向这边在北上的话，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是外一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哦。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五现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意大利的外电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个夏天真的是高温不退，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适应。那在罗马这边，世界著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因应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说呢在夜间开放时间要延长，就反而欢迎大家可能你在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不然你想想看，大白天泡中岛的时候，哇，在这个罗马竞技场格里马很就是蛮热的哈。然后呢这一项的避暑新的企划，他们没想到推出之后这么受欢迎，夜间导览门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实在是这个极端气候引发的热浪让欧洲人真的消受不起，就因为这个高温让很多旅客对户外的行程其实真的想说还是不要出去好了哈。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原本罗马竞技场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两次有晚上的这个夜间导览，现在是增加四次，而且呢时间还把它延长到深夜11点，哇，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哈。夜晚的罗马竞技场，哇，看起来是有够水啊。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 An Evening in Roma， 罗马的某个夜晚，感觉应该是蛮开心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类似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1: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4:53啦！啊，你即马开车伫倒位？重点是你目睭背后金吼，眼皮不要松掉啊！国一在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这里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学府，说了不爱，已经分手一周了，枕头套也该洗了。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在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外乙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再来，国道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要注意施工。南下还有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彰化外二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北上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外二侧，然后大甲内二侧，南下草屯到东中心内二车道有工程。而国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以及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处，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比较远哦。不过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增强，全台要注意有些地方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那南部是阵雨或雷雨，中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大雨甚至到豪雨的等级哦。然后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的情形啊，其他地区有的也会下大雨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水气是比较重一些啊。哦，倒是高温比较收敛了，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啊、那目前在全台的温度、主要就是25到28度左右。

哦，时间到，梁文音、罗时丰做会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头嘛，王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前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度假是时间到，刷这话没时间啦、啊。

0: 好梦为没时间，不要说夏天啊，秋天都已经来了，真的没时间再去想过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5:1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国一、国三、国五都要留意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依照金门的风狮爷，这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哈。然后金沙镇长宣布说，今年他们寻找风狮爷的活动8月21号就要开跑了。因为在金门，如果你真的要把金门的风狮爷都找到，哦，那真的要走很久。不过这也是一种来金门旅游的促鼻，他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5年了。然后呢，有说第10款的这个风狮爷积木，因为他们有配合活动，然后风狮爷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造型，然后还有推出所谓寻找风狮爷的 APP。 希望大家不只是到金门，因为很多风狮爷所在地也变成热门景点，然后愿意走进村落去了解每一尊风狮爷背后的故事。

哦，施文斌搜寻为瓜客风塞牙诶瓜，真的把那个风师爷他的特色哈、哦，然后因为他的存在，其实最初原本是为了镇煞挡风好 ，OK 好，但是呢，真的很像一篇一幅画了哈。高维要讲又了呢哦，来再过几秒，5:22喽。哇，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啊。费玉清的版本《原乡人》。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6了。让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下周中元节就要来了哦，中元节大家都在拜拜，而且还会烧纸钱，但是这个燃烧真的会产生空气污染，所以环境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新纸钱三烧哦。什么叫做新纸钱三烧？一个叫做替代烧，适量烧，还有集中烧。OK， 好。那相关政策还有鼓励大家以米代金，停用金炉，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就是改烧大面额纸钱。哇，好哦。那去年呢，全台湾累计减少纸钱的使用量有3929公吨，就是有顾到宗教信仰，但是也守护到空气品质。现在其实蛮多，你会发现像一些庙宇啊，他们会把纸钱都收集起来，然后集中交由清洁队运送到焚化炉。然后这刚刚讲了说新纸钱三烧法里面，其中就是刚想说还有这种改烧大面额的纸钱。我刚刚记得红环很聪明，就是为了不要烧那么多，那你就把那个金额加大嘛，那个就减少，不用烧那么多张。而且我看这个，我觉得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后可不可以研发出那种就是信用卡的纸钱？看你说多少自己去捏，这样是不是只烧一张就可以了？重点是就是说我们

人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我们传统的民俗，但是又能够顾到这个空气品质。这真的可以继续好好研究起来了。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啊。国一的部分呢，在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有工程，而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线，以及彰化外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目前这边也有工程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在北上和美的外二侧、大甲内二侧，以及北上呢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国三南下草屯到中心的内二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魏如萱一起去旅行，地点不重要，重点是跟你一起去啊，那对吧？好，5:37哦，在这清晨时刻，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发哎，哈。来，接下来还有黄玠、苏米恩，旅途。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来讲一下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今年一月开始正式就把胃癌筛检列为第六项公费癌症的筛检。那医师提醒说，临床上大约八到九成胃癌的患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持续出现了上腹痛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吞咽困难，然后呢有这个便便是黑色的或缺铁性贫血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去做一下深入的检查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不会胃痛不代表胃黏膜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呢这个细菌可以长期存在胃里边，然后慢慢的引起发炎，然后慢慢的造成消化性溃疡，甚至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胃黏膜强化这些呢一些这个癌变之前的一些情况，当然也会增加所谓的胃癌的风险。那这个

胃癌的好发年龄是在50以上，男性的发生率比女性高出 1.5 倍到2倍，所以男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本身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胃癌的发生风险就增加6倍哦。好，那今年1月开始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终身可以一次公费，就是一次免费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检测。那采检的方式跟大肠癌的这个采检方式很类似，如果你是符合这两个资格的民众，其实你也可以跟医疗院所询问可不可以一并的领取来采检，这样其实也是一减二够这样。

哦，黄文兴的歌曲《愈行愈勇》，真的有时候穷假靠动作假报，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不少哈。啊，各位当下你若真正身体有一些状况，唔通家己可以买药来吃吃，该检查还是要检查。

0: 检查啦，吼，嘛爱甲即健康顾好势，才阁会当继续向前行。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关阿玲。很出席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小心哈。国1、国3、国5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1、2、3，Go！ 1、2、3，Go！ 1、2、3，Go！ 1、2、3，Go！
0: 好，咱继续打拼哈，重点是你目睭皮袂当灵气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会记得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会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单。

5:55了哦。哦，我看我的窗外真的天哦哦。哦，现在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就算没落雨啊。那先前我们如果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哈、哦、几个小时累积的雨量，全台湾最多的在花莲新城这边已经有70毫米了。花莲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哦，花莲市这里也有65毫米了，而高雄小港55毫米。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花莲以及高雄的小港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虽然说台风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天哦，受到西南风增强低压带的影响哈，尤其今天开始这个水气真的比较重哦。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呢，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在中午过后，北部这边也要注意哈，也是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啊。天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还是要注意哦。以及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施工中，而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哈。尤其是南部、中部、东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而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那尤其到了午后哦，北部要注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哈，所以特别是在午后哈，比较卡在所在拢会得大雨。

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哦。今天全台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达人乡这边 28.9 度哦，然后最高也就是 28.9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8左右。

哦，这是哎，吉子所演唱的《Choose》，好，节奏蛮轻快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6:08，国一现在有起事故通报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要注意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这是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这边林口一双向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及国三国五一些。

时供点现在也是结束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草屯这边，大家最近发现说，哦，将那几张树啊，呀，多少张？重点那个树长成像爱心的样子，哈、哦，哦，说很适合来告白。为什么树会长得像爱心？因为那个树形太大，哈、哦，校方呢请那个专业修剪的厂商，然后厂商看到啊，突然想说，哦，这来加刺激了大的爱心，应该是加水。果然剪出来之后，哇，吸金度很高啊！这是在南投这边的同德高中校园内。

0: 王心凌的歌声《心心相印》。
1: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
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14了。国一有一起刚通报的事故，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

0: 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个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我们要请他来谈一下啊，这感觉是千年万年嘿，这种这是那个假检警，然后前面的起手是来自户政单位，是不是？
1: 户政事务所啊，打电话给这个一个民众说啊，哈、
0: okay ，
1: 有人哈拿你的这个委托书啊，还有国民身份证啊，哈，来冒就是冒用来这个。冒用你的这个，
0: 就是他在家里要接到电话吗？
1: 对，这个被骗的民众是在家里接到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假冒你的身份，那我好心吼帮你转接给警察，然后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喔，就说假，就是说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那其实啊吼，哦，我们公家机关吼不会帮你报案的吼。一定是你要自己去派出所报案啊齁，我们什么医院啊齁，公家机关的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齁，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叫你来户政事务所确认，或者是说叫你齁去派出所报案。
0: 每一次听到这种情节，我都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你被假冒了，他又不认得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 ,OK, 好。总之起手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案例是被假冒户政人员。
1: 是。
0: 然后他说好，你的证件被盗用。然后我看了最后他财损竟然高达1912万啊。
1: 是的，那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南部一名郑姓男子啊齁，接获这个假冒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好，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故意说得很远呐、啊，哈。
0: 民众住哪里？這個、
1: 民众是住南部，
0: 南部
1: 好，接获这个北部台北市的
0: 户政单位，
1: 对，户政单位
0: ，OK,
1: 来电说有一个郑姓女子哈，拿这个、嗯、又刚好姓郑哦、欸，拿这个证件哈，申办这个户籍誊本啊哈、
0: 嗯，
1: 并协助哈把这个电话转接给警察单位了。
0: 哦，
1: 那这个被害人呢，就随后就接到这个自称是顶警察的人啊，就说哈。嗯啊，目前案件已经经过我们假警察跟假，就是经过我们侦办了哈、
0: 嗯，
1: 那就陆续和被害人加赖了哈。那公家机关不会跟被害人用电话加赖，
0: 绝对不会，原警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
1: 然后
0: 都不会。
1: 我们公家机关很忙，也不会帮民众说线上帮你报案的哈，说啊你那么远，所以哈叫你说不用去派出所，一定会叫你去最近的派出所哈。那我们最近派出所受理完之后，把这些资料传真给北部去侦办，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哈、嗯。如果是真的案件是这样哈，啊如果是假的，这个一定就是假的案件哈，不可能帮你报案，也不可能叫你电话加赖哈、嗯，这一定是假的哈。嗯嗯，
0: 然后他就是说开始那个假警察假检察官登场，骗他的那个话术都一样嘛，
1: 就是
0: 说他有牵涉到不法吗还是什么之类
1: 的，就是很可恶的是还会叫他报到，然后 每天早上八点要在家里用 LINE 回报说什么安全通报、
0: 哦、
1: 然后就把他限制住居啦哈。那其实我们限制住居也不会用 LINE 来确认你有没有在家，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限制住居一定是叫你去这个
0: 附近的
1: 派
0: 出
1: 所
0: 去要
1: 去
0: 报
1: 到签名，或者是说去附近的
0: 那个执行所。可是那是因为你真的有牵涉到什么刑案，
1: 真的有牵涉到刑案才会叫你亲自去，也不可能说电话叫你说哦，叫你八点在家里安全通报，这绝对是假的。然后就接下来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开始重操旧业了，就说、啊、这个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要扣押财产，叫这个被害人把三张金融卡放到这个家门口的花盆底下了，
0: 哎呦，这么悬疑啊，
1: 对，
0: 在拍那个什
1: 么，民众要有警觉性，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方式叫你交信用卡，什么花盆底下放在车站，
0: 藏在他们家花盆底下，
1: 对，车站的什么什么什么置物箱里面，
0: 哦， 哎、欸，这个真的很夸张
1: 的。那这个被害人呢、喔，还不疑有他、喔、就很恐慌，就说哦，我好怕自己有钱卡，怕被抓去关呐、喔。
0: 对，
1: 那就真的傻傻的把金融卡、信用卡放在花盆底下、喔、那这个诈骗集团当然是派车手来把他的卡全部拿走了，
0: 资料东西都拿走了。
1: 是的，那。他这个四个账户、哦、被当作洗钱工具之外、哦
0: 哎、
1: 然后他还就是被当人头户被起诉被就是被当诈骗共犯贿赂12笔不明的金流、
0: 嗯嗯、
1: 然后这个12笔不明金流是54万就是别人的钱啊汇、哦、到他的户头、嗯、那他自己的钱是损失了1912万啊
0: 他的第一个账户就变成犯罪工具了，
1: 对，他的四个账户就是被、哦、
0: 但到最后一定被锁住了、嗯、
1: 对
0: 不对，
1: 一定是被我们警示、哦、
0: 还有他的1912万是说他就交出去的那些什么他的那个
1: 信的金融卡或者信用卡、哦、
0: 也要求他把密码什么都要提供，
1: 对，密码一定是写在里面的、哦、
0: 所以等于钱都被人家领光了，
1: 都被人家领光了，
0: 那有要求他什么把田产地契什么都拿出来
1: 是没有抵押不动产啊，就是他单纯现金全部被骗光，
0: 哇，这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一类的案例就知道说可能被骗的民众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个警他在办案或者像警察官、
1: 嗯、
0: 他们真正作业的一些程序嘛，哈，
1: 对，
0: 绝对不可能，哎呀，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灌进大家的耳朵里呢、
1: 哦、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啊、嗯、政府不会电话帮你转接或者帮你报案，检察官是警察、
0: 嗯、
1: 那户政事务所、健保局或电信公司也绝对不可能帮民众将电话
0: 转接，或者医院他也不可能，就是我捡到你的证件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来假冒你，
1: 是的、哦、那我
0: 还有的人说你的健保卡掉在我们这里啊，我又没去那个地方，
1: 对、啊、
0: 或者健保卡在我家、啊、
1: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不会要求说、嗯、哦，把你叫你把金融卡放到很怪的地方，什么花盆下、花丛、便当盒、哦、或是面交、哦、绝对不会啦、哦、那也不会就是拿侦查不公开当借口来恐吓你啦、哦、
0: 是
1: 这
0: 样，哎呀，这种案例好像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哦、
1: 是的，那民众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是有信用卡牵涉到钱账户或是卡、哦、或是密码的东西、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要透露，或者是说这个、家人有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就是警戒心、啊
0: 嗯、我们呢只能够想办法把这一类的讯息告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尤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些案例说给他们听，如果资料不够的话去看一下那个打诈仪表板，
1: 对，
0: 上面
1: 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很多被骗的案例，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AI 小帮手永共的、
0: 嗯、
1: 永共的去帮你 AI 就是资料库搜寻，
0: 什么叫做永共的，
1: 就是用请民众点这个 AI 小帮手，我们打在仪表板的右下角，那这个民众用讲了之后呢，他这个 AI 就可以输入文字、
0: 哦、他帮你就把你讲这段话别人打成文字，
1: 对，然后去这个仪表板上面搜寻这个你被骗的案例、
0: 哦，以往的话如果说我是透过165网站来不管说我来报案或来查询，基本上因为是网络所以很多大部分都用打字的，是不是？
1: 对， 对，
0: 可能
1: 现在就是用讲话就可以了、
0: 哦、现在你说我不会打字，我年纪大，我眼睛花，那没关系、
1: 嗯、
0: 用讲的也可以、
1: 嗯、用讲的、哦、说有人讲，就是说像这个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说、嗯、啊，那个检察官叫我把金融卡放到花盆底下，是不是诈骗？那这个 AI 小帮手就会说，这绝对是诈骗，不可能叫你放卡在花盆底下。
0: 哦，就是我进入到你说的是打诈仪表板还是165网站？
1: 打诈仪表板。
0: 哦 ，OK， 打诈仪表板，然后他进去，我们会很清楚就看到这个 AI 小帮手嘛。
1: 是。
0: 好 ，OK， 大家可以那个了解一下哈、哦，如果真的需要，以后不用打字，用讲的也可以啦哈。讲、台语也听得懂吗？
1: 讲台语可能有困难哦，要讲国语。对，他 AI 没有这么先进。
0: 没关系的，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长辈多讲这一类的案例，那真的需要帮忙找家里年轻人来帮忙反映一下，重点是一定要跟家人要讨论，不要被骗了，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完全都不能讲，哎呀，只能跟大家再提醒了。好，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4了，来，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哈。而国一另外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那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因为以往我们都说那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去分辨这是否是官方的电子邮件，因为看到如果来自政府机关、他们的一个 mail 的地址通常是 gov 后面最后面 gov.tw 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用这样来看也不一定准、现在已经有出现就以 gov.tw 这样结尾的 email 的地址其实是来自诈骗集团发过来的、所以以后不能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眼见真的不能为凭了哈。那重点是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 mail 的一个内容，因为发现哦，政府机关不可能，就算他说他是财政部，就算他说他是哪一个公部门哈，他不可能会让你要求你在这个讯息里面要去填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号码，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说以前呢、那个来电显示诈骗集团可以去伪造，然后现在呢，这个不要只看到说哦，看起来好像政府单位发来的 mail 就相信哈，因为这已经有出现假冒的寄件者了，他传送钓鱼的讯息给你哈。

一定要特别小心哈。然后不管就是你看到了他写自称是什么单位的，只要他叫你开始填一些资料，甚至要扣款哦，甚至填你的信用卡卡号，都没塞。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6:3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哈。不是一台两台，是够六台在那陪。那里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耶。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哈。还有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哇，交叉车了已经出来了。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很主席啊，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啊、哦。哇，要特别小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3: 我们召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

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

0: 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生长旗制度，保障生长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1: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以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生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2: 那一楼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对于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生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生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生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生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生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情形，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爱注意呀、
1: 啊。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有小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有小雨有霭，东部的花莲、台东是多云时晴。全台的其他的国内机场气温大概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离岛的南北干的天候较差，

0: 请旅客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国内线跟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相关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是很慢很慢啊，哎呦，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哈，大概保重哈，爱注意安全。然后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国三则是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呐、啊。那那坡不是规定呀，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一定爱注意哈。

哦，这是青虫娃娃语阿矿面这位好朋友歌曲乐好听。哎呀，一边听歌然后就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针对的是高雄跟屏东啊，高屏地区的乡亲啊要注意，现在呢是短时间强降雨这样一个情况哈。才刚刚发布而已，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以这个雨量累积哦，其实才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那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是在花莲新城这边是70毫米，但是高雄小港区也已经来到67毫米了，所以主要就是高雄，然后屏东万丹也已经有55毫米哦。现在就是高雄、屏东、花莲哦，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也是要注意哈。再来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一台大货车车号末四码8629，咱参详一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又没有打方向灯，我哪会知道你要换车道对吧？哈，真的，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很危险，参详一下哈。如果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然后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外线布沟绳刚刚到你家，以及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哈。

0: 有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下着下着，眼前可能就浮现一些回忆哦。刚才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50，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北上45.2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擦撞事故，以及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钩绳刚刚掉在这里。还有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哦，轮胎皮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哦，在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最近他们举办了一项挑战赛，这个挑战赛是小型无人机重量承载的这个挑战赛。他们最主要办这个比赛，为了突破小型无人航空载具系统，就是它的垂直起降的极限，要解决呢这个传统多旋翼无人机呢它能够承受的重量。以往就说很难超越机身本身重量，这是一个瓶颈。那他们的预定本来是希望说能够看到有参赛者是有办法四倍自重载重目标，但是后来得到冠军的虽然没有到四倍了，但也在不远处他实现的是 3.84:1 的这样一个载重比。夺冠的是加拿大无人机的厂商，那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它的机身重量只有 13.3 公斤，但是它成功的载起了重达将近51公斤的货物，这真的是小机大第二大机而且就是这么重量这么悬殊还可以稳定飞行的大概 9.2 公里真的我告告，所以呢得到第一名还抱走125万美金的冠军奖金。哇，因为小型无人机它的一个垂直的起降能力，这是一直就是相关的研究单位一直想要去提升的，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努力希望让这个无人机的载重能力越来越高，你看他们认为的目标是四倍呢，说不定以后真的你就看到一个像小蜻蜓这样子载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物件了，未来的世界这是有可能看到的。

哦，这是 Tori Kelly 所演唱的歌曲 Fly。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呢，电子纸会运用在阅读器啊、资讯刊板啊、电子架卡，但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庙宇里边，你也会看到电子纸的存在。啊，在庙里边，电子纸被做什么？现在有科技业者呢，把它导入哈，可以作为光明灯座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不但提升庙方管理效率。以前要用纸卡，要人力的人工的方式逐一去制作跟更换，哦，很耗时。而且一般采取这种发光式显示器，这个供电哦，一年下来的电费嘛是加在几内哦。所以现在呢，改用这个电子纸的方式，哇，省了很多电费，重点是又减少人工的成本啊。好，农历七月，大家拢祈求平安，普渡的时拢拜托。哦，最后这个歌，贾子会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要去拜拜之前，先想好你到底要求什么啦，哈。对我来讲，我希望天公伯啊，当听到我的心声，希望咱所有的朋友拢会当出一平安呐、啊。

好，到了七点二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都爱平安呢，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机场系统到桃园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20公里啊。而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另外，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以及北上347.4公里过，更正一下，是在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哦。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

0: 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20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2: Jacky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主要降雨的时间会比较偏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8到29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之下，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95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我们鹅銮鼻还有3650公里，后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目前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下周会接近琉球附近的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气象署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那台湾附近的话，比较需要留意还是周日前整体的西南的风比较强，所以整体降雨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大家多留意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来自李子森所演唱的《大雨要来》，7:13。好，除了《大雨要来》之外呢，有些南部地区现在其实已经下着大雨了哈，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目前呢看到说国一南下中山四路出口车多排队，国一南下361到36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路间两个塑胶篮子掉落，国一往北126公里在外侧路间有人行走当中。国道1号在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了稍早事故影响呢，现场车流量非常的多，目前的车速低于20公里了。在国一往北的机场系统到桃园路段呢，之前好在这个45.2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5公里，北上的朋友特别留意了。再来是掉落物啊，在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布沟神掉落，在国一往北的347.4公里刚过冈山路段大货车任意的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另外在南下的湖口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路段，因为先前在北上的45.2的外路间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5公里，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国二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南桃园路段，目前车流是相当大的。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是相当良好。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北上的顶金路段以及北上的大湾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许若瑄跟熊仔好了啦，7:19，好，现在在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也是车流很多的，因为呢稍早在北上的45.2公里发生过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好，那就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行速度都很慢哦，北上的朋友特别保持耐心，好，在这个地方跟车的时候呢，一定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目前在北上大概内坜就已经有受到影响，一路来到了桃园路段时速都是40公里左右，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时速也是40公里，北上从三重到台北时速是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多，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从中和到安坑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了。再来呢，省道的部分，台64线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很多，台74甲线的双向从2公里到31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坑洞的修补作业进行当中。再来国一北上360公里传出了事故哦，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0刚过顶金系统，大客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那现在国道五队呢已经在进行处理。有个掉落物呢，在台61线南下178.9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橡胶皮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车多。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主线封闭施工。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流都很多。而在国一南下的361到362公里掉落的塑胶篮子现在排除，而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 178.9 公里鹿港路段呢，内侧车道有橡胶皮掉落。再来国一北上126公里靠近头屋路段有行人误闯上来，而且它是在逆向的行走当中的。好，布沟神掉落在国一南下 349.1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布沟神掉落在现场。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178到179公里，刚刚提到的轮胎皮其实大概30分钟之前都已经接获到了，那目前呢还在处理。还有呢，一台大货车任意的变换车道没打方向灯，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347.4 公里刚过冈山路段大货车任意的变换车道都没有打方向灯啦哦。好，就算赶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哦。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 37.5 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还有冒烟的情况，目前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萧敬腾所演唱的《王子的新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三军总医院实习医师等人涉嫌在114年间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士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检察官复讯后依伪造文书罪嫌，谕令实习医师两人各交保100,000元，另外两名被告请回。总统赖清德昨天前往台中叙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盈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叙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5: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20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记者吴英颖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

0: 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1: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虾兵蟹将听令，
4: 属下在。
3: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4: 遵命，请龙王施法。
3: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3: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0: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1: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0: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2: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早上的7: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先提醒大家，有人走上国道还是逆向的行走当中，地点就在国一北上127.9公里，靠近头屋路段外侧路间，有人逆向的往南行走当中。好，他是在北上的车道哦，只是说他是在逆向，他是走在外侧路间。好，这个状况好，持续有朋友来看到，来赶快来告诉警广了。啊，再来是一起事故呢，地点就在国一北上344.6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往北，在过了冈山地磅站，来到了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在国一北上344.6，事故已经排除。那再来提醒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台74线西向的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的是这个车流状况哈，也是会比较多一点的。那再来又有事故发生，地点在国一北上98.3公里新竹系统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张立仁巡官。巡官你好。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立仁。
2: 好， OK， 我们前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好，目前收到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北上344公里靠近高科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98.3公里新竹系统外线车道事故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4.4公里靠近仁武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呢，这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哦，那地点就在国一南下37.5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好，一开始有冒烟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是变成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了，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在国一南下的37.5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3号北上316-312公里靠近白河地磅站中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在省道的台64线中向，东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好，那巡官暂时没有其他的电话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事项呢？
3: 是，那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酒驾独驾要拒绝它，但是唯一回家的路吼。那今天跟大家先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外面开车，我们最怕遇到什么驾驶？
2: 就是毒驾也是蛮可怕，毒驾、酒驾好像都很可怕。
3: 很多人心里面的答案就是，喝了酒的人，或是吸了毒又开车的人。
2: 对，
3: 所以，但我们其实从车子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它就是一种隐形的公路杀手。那每一次你毒驾、酒驾，你上路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跟无辜的用路人在赌博。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酒驾、毒驾零容忍。
2: 没错。
3: 那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些案例，那其实彰化也有一个男子，他就是6度酒驾累犯。
2: 六度哦，
3: 对。那他在最后一次的酒驾的过程中，当然他是说他载他的母亲去就医啦。那因为他妈妈可能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病症，必须他去载。但是这件后来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造成他妈妈就是当场内出血死亡。就是虽然在某些目的上来讲我们不能够否定他，但酒驾就是不对。
2: 对。
3: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以新北他其实也发生过，就是我们同仁在服刑的时候被那个毒驾，那当场从对向这样撞击，那当场就殉职。这个其实毒驾，近年来为什么一直发生其实我以往就有毒品驾车这个状况。他只是说他透过载具的不同，因为目前他就是用电子烟的形式，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他就是一只手在开车，一只手就拿电子烟上来了。
2: 对， 对， 对，
3: 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他必须类似走针筒啊、注射啦，或者是说他还要做烧烤的动作。
2: 对，
3: 他现在就一边开车一边上路了。所以毒驾他跟这个

0: 跟丧失烟弹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啦。
1: 嗯嗯嗯。
0: 那其实酒驾的部分，它当然它会造成你那个大脑的反应迟缓，然后视线变窄。那当遇到状况的时候会比较迟缓。
1: 嗯。
0: 但毒驾不太一样，毒驾如果以依托迷子来讲，它有一个机要症。
1: 嗯。
0: 那机要症的话，它一旦在那个状况下它其实是没有意识的，
1: 嗯，
0: 它会产生空间丧失，就好像我们在睡觉一样，像突然那个做梦往下坠，那它的感觉是这样子。
1: 哦，
0: 那可是你外显出来的状况却是刹车踩那个油门一踩就不会放了，
1: 嗯，
0: 所以等于就是它危害又更大，当然本身吸毒就是不对了。
1: 对
0: 对，
1: 嗯嗯嗯，好，所以说其实随着这个吸毒的载具，就是以往我们知道说可能要用那些方式，但是现在你可能用个电子烟，好，拿在手上，那就好像是在抽烟一样，好，就随时就拿出来吸了，好，所以说变成说在开车的时候呢，更有可能就是在一边开车一边有这种吸毒的状况，或者说吸了毒之后还在开车等等的，好，都是没办法说很安全的去控制车辆跟驾驶的行为，所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当然以前就有这个所谓的毒驾，但是现在随着载具的不同，更有可能会提升这样的一个频率啦。好，所以说其实针对这种酒驾还是毒驾，当然我们警方都是有在积极跟强力的执法啦。那我们首先先讲这个酒驾的部分。好的，酒驾它的处罚规定在111年的3月31号也是有在加重这个相关的刑责，对不对？
0: 对，那如果你是机车驾驶人会罚新台币15,000到90,000，啊，汽车驾驶人是30,000到120,000、
1: 嗯，
0: 那当场一致保管你的车辆，那吊扣驾照1至2年、
1: 嗯，
0: 然后会吊扣你的车辆牌照，而且强制你参加道安讲习。
1: 嗯，
0: 那汽车驾驶人的部分，当然牌照就会吊扣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汽车驾驶人那个汽车所有人，他一样会同受那个处罚。
1: 嗯，
0: 那如果你再犯了或是拒测，那10年内你违反第二次，那就是最高的罚款。那开始第三次就开始每次加90,000块。
1: 嗯嗯嗯，就无上限的一直累加，
0: 对
1: 不对？对，
0: 一直累加。
1: 哦，了解。所以说其实像是这种大家可能都会忽略说齁，那如果说今天我拒测的话应该就没事了，但是其实拒测的话呢齁，相关的处罚还是一样会继续累加就对了。
0: 没错。那也提醒如果你是乘客的话，
1: 嗯，
0: 你的驾驶人其实我们同样要去关心他，就是因为我们有同车乘客，如果你涉犯公共危险，酒测值达0.25，那你的同车乘客只要是年满18，那没有超过70岁，而且薪资正常，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赋予乘客这有一个去要去协同监督驾驶人的工作。那如果你真的他涉犯刑法的话，一样会有6,000到15,000的罚款。
1: 哦，是说如果说同车的乘客，哦，如果说你知道你的驾驶已经喝了酒之后他还要把你载回家的话，哦，真的要拒绝之外你还要劝导他，哦，你不要酒后
0: 制止他。
1: 对， 对，真的要是要制止他，然后不要让他真的就这样开走了，因为其实这种酒驾还是毒驾都是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哦，那这种状况呢很有可能不管是酒瘾还是毒瘾突然发作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没办法安全的开车，哦，导致说我们像刚刚一开始呢巡官讲到的这些这个不幸的案例，然后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知道这件事情，更何况吸毒本来就不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重视大家的安全。好，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安全带也是很重要的，那今天也请巡官来跟大家再次提醒一下说这个一定要系安全带再上车，对不对？
0: 对，那这个最近的统计，今年1到7月份总共我们国道发生了12位那个死亡的民众里面，他是没有系安全带的，
1: 嗯，
0: 那占所有的事故的话大概在1/4左右，28%。那其实这12位我们相信如果系上安全带是有机会可以避免这个状况的，啊，
1: 对。
0: 那安全带其实也不是只有系上就好，我们要去正确的使用它。那先讲他尽量不要去骗那个车子啦，
1: 对对对，
0: 因为车子他现在他有一个
1: 很多人会买那什么消音扣，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
0: 他就扣上去之后他就开始骗车子，啊，但是其实你有时候就骗不了自己的安全。
1: 嗯嗯嗯，
0: 对，那安全带正确的使用是你必须通过手臂的上端

0: 然后膝到腰部两侧都要有，那要有维持一定的松紧度，那不要反转，那不要最也不要去夹在那个手部的腋下，你可以透过调整座椅的高度或是安全带的高度去达到那个安全的位置。
1: 嗯，没有错哈，就是大家真的上车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哈，除了驾驶还有同车的乘客，好，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好安全带了哈。好，所以说今天也是讲到了这个相关的酒驾啦，还是说安全带的部分，真的要请大家上车的时候要注意哈。好，那关于毒驾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哈，它是这个反应力还是判断力还是注意力都是会全面的下降，而且好像根据资料指出呢，服用的话呢，这些相关的药物可能就是会让这个驾驶的反应能力啊、注意力都会同时的下降，而且这个风险也是非常的大。那像是这种毒驾呢，它涉及到的一些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大概是怎么样呢？
0: 哦，那你吸毒当然就会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个如果你是，因为我们要提醒大家是那个上市烟弹，它已经在今年的五月份它变成那个一级毒品了，那所以他其实是直接涉犯刑法。
1: 嗯，
0: 那如果以道交条例35条来讲，吸食毒品或迷幻药等相应之物驾车，一样是15000到90000，那就是跟酒驾是罚一样的。那汽车也是30000到120000，要扣驾照、一致保管车辆。那如果你致人重伤，他就会吊销你的驾照，并且不得考领。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像是这个依托米酯啊，这种上市烟弹，一直都是政府呢极力要去遏制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一开始是3级嘛，后来在去年是跳到2级，然后马上又跳到1级，可见呢，
0: 本来是管制药物，
1: 对，
0: 原本是3级、2级，一直往上跳。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时间，就直接跳到1级。
1: 对呀、所以说可见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跟危险性真的是非常的大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拒绝相关的一些毒品了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张立人张巡官呢，今天提醒大家的一些交通的事项了哈，再次谢谢巡官，谢谢您，
0: 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在国道10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东向的4.4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呢，台74线西向8.2公里三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了，那后方的车流量都已经开始变多了。这边是在台74线的西向8.2公里市政路这边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一线北上从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车子很多。国道3号南下从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路面的维护作业进行。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好，那这起火烧车的事故呢，在国一南下37.5公里小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停放在路间。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